0: 收听，我们再会。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0: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1-800-799-99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咱们最近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双排丸吗？哈，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主要它还能把脾呢运化水谷的功能给大家扭转过来，让水谷能够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人讨厌的这个湿油。我感觉这一点朋友们真的是太重要了，人活着都得靠气血来濡养，离不开呀。
2: 没错。
1: 嗯，
2: 那杨迪，我问你，你说到底什么是气，什么是血呢？
1: 气血就是气血呗，气和血分开吗？
2: 哎，这个呀，在中医中啊，气血哎是分开的，气是气，血是血。
1: 哎，
2: 那气是什么呢？很简单哈，气呀、就是力气
1: 啊，
2: 哎，就是力量。每个器官、每个脏腑，我们身体也长了很多零件，
1: 对，
2: 这些零件都有自己的功能。哎，那它呢运行自己功能，实现自己功能的能力，就是指着它的气
1: 啊。
2: 比如说眼睛，那是什么呢？视力。
1: 对。
2: 脑袋呢，那就包括我们老百姓话叫脑力、记忆力。
1: 嗯。
2: 心脏的力量，就是呢心脏推动血液循环的力量。
1: 嗯。
2: 胃肠呢，就是它的消化能力、蠕动的力量。脾呢，就是我们这一天讲的哎，运化水谷的功能，这都属于他们的气。人呢有了气，各个脏腑有劲儿，才能正常的运行。对不对？人才能健康。
1: 是的。
2: 而血呢，血呀就是濡养这些脏腑。你想干活，你得吃饭吧？哎，那你心脏要干活，它要吃饭，脾也要吃饭。他们的吃的饭是什么呢？就是血，
1: 提供营养了。
2: 对，是濡养全身器官的。给全身所有器官提供营养，血送到各个器官，器官如果功能状态正常，再把它变成自己的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1: 嗯嗯，
2: 两者呀是缺一不可的。
1: 是，这俩都很关键，而且各干各的活啊。
2: 对，
1: 就像《黄帝内经》里说，说气血乃人之根本，气行血畅则生命旺盛啊，很重要。
2: 对，没错。
1: 嗯，
2: 气血就是我们人生存的根本。
1: 嗯嗯，
2: 人只有气血充盈，才能啊健康的活着，
1: 状态好。
2: 对，你看气血足的人，心脏跳动啊，他就十分有劲儿。
1: 嗯，
2: 哎，视力、脑力就都特别好，
1: 都有力气。
2: 哎，看年轻的时候呢，是不是干多少活都不知道累？
1: 嗯，
2: 睡一觉，第二天呢依旧精神百倍。
1: 真是这样，感觉咱老百姓说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2: 嗯，
1: 这就是气血足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了。
2: 没错。
1: 嗯，
2: 那我们说气血哪里来的呢？就是脾呀、把你吃进的水谷转化而来的。
1: 嗯嗯，
2: 脾对水谷啊有起了指挥权，指挥的好，不管你吃什么，就是你喝口水，它也会变成啊气血来濡养你的全身
1: 啊。
2: 可一旦呢到了40岁以后，脾这个指挥官呢就有点指挥不动了，
1: 干不动了。
2: 水谷吃进去以后呢，就没有啊转化成气血。
1: 嗯，
2: 那这个啊一定要转成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2: 哎，就会变成啊湿和油，滞留在啊我们的身体里。
1: 嗯，这也算是一种能量守恒的体现了啊。
2: 对，
1: 就有少的就一定就有多的，转化的气血少了，那么它变成湿和油必然就多了。而且这些湿和油在人体内它是坠着的，咱就想想啊，你这身体肯定好不了，没有一个好状态。
2: 哎，你看那些呀湿和油比较重的人，我们可以说呀气血呀都不足。
1: 嗯，这就不用怀疑了。
2: 对，那人一个个就精神头就特别差。
1: 嗯，
2: 身子也沉，腿也沉，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水肿，一按一个坑。这个时候你别说干活，
1: 嗯，
2: 就是抬个腿走两步都感觉没劲儿。
1: 哇，这状态啊。
2: 哎，胳膊腿这样。

0: 脏六腑也是这样，它也没劲儿。
1: 嗯嗯。
0: 心脏跳不动，没劲儿，乱跳。胃蠕动也慢。
1: 嗯。
0: 消化的也慢。感觉挺饿，但吃不下去。
1: 对，几口就不想再吃了。
0: 对，吃两口就饱就胀。
1: 嗯。
0: 老百姓话就不走动了。人呢也越来越虚弱。所以说你看有的老年人为什么最后心衰、肾衰、脾衰。
1: 哦。
0: 你记住这个衰字沾边实际上什么就是气血不足了。
1: 嗯。
0: 哎，就说明啊他脾运化都非常差。
1: 对，功能不行了。
0: 对。而且呢都是啊湿油太重。
1: 嗯。
0: 气血濡养不了这些器官了，没劲运行了。再加上湿和油啊在这坠着。
1: 嗯。
0: 让你更干不动活。最后的话干不动了，完成不了自己任务了，就叫衰了。
1: 就是各个脏器后边都坠着一个衰字儿啊。
0: 对。
1: 所以脾的水谷指挥能力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让大家一定啊要用一次双排丸。
1: 嗯。
0: 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你身体里边呢已经出现的湿和油。把这两条猛虎啊给你清除出去。
1: 嗯嗯。
0: 让身体啊马上就能感觉到轻松。哎，你就会感觉腿不沉了，水肿消了，头啊也不那么晕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更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指挥权。
1: 让它继续指挥这个局面啊。
0: 对，营养状态恢复正道去。你不管呢吃什么、
1: 嗯、
0: 都能给你变成啊气和血。为你提供能量。
1: 是的。
0: 而不是对身体呀、啊、有害的湿和油用不了还增加负担。
1: 嗯，那样的话呢身子越来越沉了啊。
0: 对。
1: 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这方面都特别注意，油大点的不敢吃，肉也不敢多吃两口啊，就怕吃多了说血脂血压再上来。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说你吃什么直接导致的。关键是你这个脾的功能怎么样，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你需要的气血，还是说转化成你不想要的湿和油。
0: 对，没错、嗯、啊。这个我们啊抛去啊这个中医西医的理论。
1: 嗯。
0: 就自己啊平时经验，大家看看自己身边的人。你看看啊你认识那些长寿的百岁老人。
1: 哎。
0: 哎，有几个呀、啊、不是吃肉的。
1: 哎、
0: 对不对，没有几个吃素的。
1: 人家什么都吃。
0: 哎、甚至还喝酒的。但是人家照样能活到100岁。为什么？就是他的脾运化能力强。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你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算顿顿的你就吃大肥肉，血脂它也不会高。
1: 嗯，因为它转化的好啊。
0: 对，就是啊你的脾反倒能把呀这些肥肉都转化成气和血。
1: 嗯。
0: 哎，你吃完了不是困，不是长肥肉，
1: 嗯，
0: 而是越吃啊人越有劲儿。
1: 对，给你提供的营养是足够的啊。要不为什么说双排丸人人都应该用，人人都必须用呢？咱一方面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它清理清理，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孙主任提示大家的，把脾对于水谷的指挥权重新拿回来，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气血。那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这一次，大家可千万千万别错过，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人呢、啊、只要是有湿和油，它对你方方面面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比如说呀、啊、像冠心病，各种容易猝死类的疾病跟湿和油都非常大的关系。
1: 嗯，
0: 冠心病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这两只猛虎，它就会让你的心梗风险直接翻几倍。
1: 哇。
0: 哎，那杨迪你知道
1: 嗯
0: 冠心病的全称应该叫什么？
1: 我记得您讲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冠心病是简称。这个病啊花了好几万块钱去治，甚至最后命都搭到这里了，不知道这病叫什么名字。
1: 嗯，
0: 这个确实有点冤。刚才杨迪告诉大家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嗯嗯。
0: 那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我是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它既然提到叫粥样硬化， 是不是说它像粥一样这种状态？你要说具体的医学原理，那我得请您来讲了。
0: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哈，医学生啊，发现这个冠心病的人，这个血管啊，抛开之后，血管内膜就像挂了一层啊，稀粥一样，黏黏的粘在血管内壁上，而且这个粥的样子啊，就有点像什么，家里小孩吃的那种巧克力啊，放热了，
1: 化了，
0: 化了的时候，那样的粥粘在上面，大家想一想，
1: 特别黏腻的那种感觉。
0: 对，想一想家小孩那个巧克力化了粘在桌子上，是多难擦。
1: 是，
0: 所以说呢，从西医上讲啊，它叫做脂质，或者也可以叫啊细胞碎片的沉积。
1: 嗯，
0: 那这些脂质和细胞碎片就像啊黏粥一样，所以说起名叫什么呢？
1: 粥样硬化。
0: 对，叫粥样硬化。
1: 嗯。
0: 中医上讲呢，那一样就是也是黏黏的意思呗。
1: 对，
0: 哎，就是它属于湿的黏附，黏附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油。
1: 哇，它俩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管表皮呀、啊，就像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叫做呀、啊、粥样硬化。
1: 嗯，其实就是不管从这个西医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它都跟湿和油。这俩重要元素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湿是什么样的呢？湿啊是下沉，是黏的。
1: 哎。
0: 它会直接黏到你心脏的血管上。同时把你血管里的什么甘油三酯，包括各种垃圾毒素，也都给你粘过来，死死的黏在血管壁上，越聚越多，让你的血管壁也像粘了一层黏糊的巧克力粥一样。
1: 这个很难清理的啊，这还只是一个湿，就让血液粘得像粥一样流动不起来了。咱想想，这里边要再加上油，那堵的就是更快更严重了。
0: 对，那肯定是。
1: 嗯，
0: 油的特点是什么？是凝结成块的。
1: 是的。
0: 哎，这两件东西啊拧在一起，那就得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的牢牢的糊在你的血管上。
1: 一动不动。
0: 哎，让我们原来光滑的血管内壁一下子变得粗糙，那这些垃圾毒素啊，就更容易挂在血管上。
1: 是的，
0: 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我们的冠状动脉就慢慢的给堵死了。
1: 嗯，所以啊，咱这个冠心病一定要排湿排油的，湿和油不解决，那么冠心病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0: 对，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湿和油。不仅仅呢是让你心脏血管堵死，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对不对？哪儿都堵。
1: 对，
0: 更主要它还会把你的心脏给活活累死。
1: 孙主任，这话是怎么讲？
0: 这个平时门诊上也经常碰着，包括我们生机现在很多朋友，大家看一看啊，自己的药盒子里，就是只要是心脏功能不全的，还有啊上岁数的高血压的人，医生啊都会给你开个利尿药。
1: 嗯，
0: 你比如说典型的像福赛米，包括罗内酯、安替舒通、青氯赛嗪、双氢喀尿酸，这些药是什么？都是利尿药。
1: 嗯，
0: 但是医生啊也拿它当降压药，也拿它治疗心衰的药。
1: 哦，
0: 为什么利尿药可以治心衰呢？
1: 嗯，
0: 为什么利尿药可以降血压呢？因为西医也知道。你只要是心衰就要去排水。
1: 哦，排水。
0: 水是什么？不就是湿吗？对不
1: 对？
0: 对
1: 上了。
0: 西医解释为什么要加利尿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身体中水分太多了，
1: 嗯，
0: 心脏负担大，所以说呀他那个利尿药不是给你治水肿的，
1: 是给心脏减负的。
0: 是给心脏减负的。
1: 明白了。
0: 只要是你在吃这类药，就说明你的湿气啊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衰是直接相关的，
1: 都有联系。
0: 要不然医生为什么上来给你开利水的药啊？很多朋友说呢，我嗓子都干了，嘴都干了，肿也消了，
1: 还让我利水。
0: 还利什么水？
1: 嗯，
0: 利你的湿气呢。湿气严重啊，人体循环阻力就会增加，它就会导致啊心脏的负荷加大。
1: 嗯，
0: 哎，就过度劳累。很多人呢，明明心脏不舒服，哎，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早期啊，这个湿在给你坠的，
1: 对，让你不舒服，
0: 对，导致你心功能下降了。那你心脏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你查出来的时候，就我们说呀，心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立诗了。哎，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诗，它会把你心脏啊给活生生的给累死的。
1: 嗯，要不为什么说不管是哪一种心脏病，都一定要把湿和油这个大包袱咱给它甩掉啊。不然的话，那个心脏的问题永远都说不能治好。
0: 对，没错。你给一个病秧子看病，咱说了病重人看病，首先第一个你得让他休息呀、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让他继续加班呐。
1: 让他轻装上阵、啊。
0: 哎，那么病没治好了人就累死了。
1: 嗯。
0: 很多人出现心衰之后啊，吃一些像地高辛、西地兰这些呀、啊、强心药，
1: 哎，
0: 来强迫呀、啊、心脏干活。但是这个我说了，这叫啊纯纯的累傻饺子呢。
1: 这是咱东北话。
0: 哎，我说这实际叫病秧子加班。这个时候你首先得让心脏休息下来。
1: 嗯嗯，还是根源在湿和油这个问题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这个湿和油啊，就是两个大的包袱。
1: 对，一直背着
0: 啊，在这儿啊裹着坠着。
1: 嗯，
0: 那这时候啊，你还强行的让他干活，那你的心脏功能啊，只会衰竭的更快。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心脏病的人，
1: 嗯。
0: 千万呢，别再去给你心脏加码了，
1: 让他休息呀。
0: 哎，我们应该先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减负荷。
1: 是，
0: 这个里边大的负荷就是湿和油，把这两个拦路虎啊给解决掉。
1: 嗯，
0: 当心脏啊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的时候，他自己干活呀、啊、就轻松多了。
1: 嗯，
0: 他自己就有机会啊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1: 对。要学会给心脏做减法啊，这有点像说咱家里用这个油烟机，年头多了咱发现上面糊的那个油渍就特别厚啊。
0: 对，
1: 就算它能转动起来，但是你能听得出来它转得特别吃力。那当说把这些油渍都清理干净之后，你再开启它，它就转得很轻松啊，吸力也特别大，效果也好。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呀一定要大家用上双排丸，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1: 是的。
0: 哎，它能让你啊甩掉湿和油这两个大包袱。
1: 嗯，减去负担。
0: 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咱们这边呢、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有机会啊要是到香港用上过双排丸之后，很多人呢、啊、就会感觉心脏啊就好像自愈了。
1: 嗯，心脏自愈就是说当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顽固问题解决之后，有一些心脏问题它自己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嗯，
0: 因为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没有东西拖着你，所以说很多问题啊自然就解决了。
1: 嗯，
0: 你像之前呢就有一个冠心病心衰患者，用上啊就说感觉啊人有劲儿，腿的肿也消了。
1: 嗯，
0: 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感觉心脏跳的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就感觉很纳闷，就说我之前呢用过很多药，像什么丹参、红花、三七都用过，
1: 嗯嗯，
0: 没效果，为什么用上双排丸这心脏啊自己就好了呢？
1: 嗯，其实不光是这位患者，这几天也有一些用过双排丸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也都说了，就是之前用了很多其他药都不好，但用上双排丸这个心脏啊，哎，自己就舒服了。这其实就是双排丸帮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包袱给卸下去之后，咱说轻松了，没有什么负担在那坠着了，所以心脏自然就好了，舒服了。
0: 对。
1: 嗯，
0: 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之后，首先你的循环压力就没有了。
1: 嗯，
0: 你的心脏的负担呢也就减轻了，心脏很容易啊就把这些血啊干净的血泵出去了。
1: 嗯，
0: 那这是对你心脏负担方面的好处。
1: 嗯，
0: 另外啊，当这些湿和油在你心脏血管上坠着的时候，就算呢你用红花、丹参这些药强行的让血液流动起来，它也是浑浊的血在流。
1: 嗯，
0: 湿和油啊一个都排不出去，
1: 是还在那挂着呢。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啊，往往感觉哎效果不理想，并不是药不好，而是因为啊他们在推着你这个浑浊的血液在往前走。虽然看着说你这血液流动起来了，但别忘了啊，这里边是有湿有油的。
0: 没错哈。而你用了双排丸之后啊，你会发现呢、啊我们动脉中的血流状态 会变得非常平稳，不快不慢。香港大学也曾经对不同程度

0: 冠心病的患者，做过一个针对呀、血流状态的效果监测。
1: 嗯，
0: 他们就发现呢，在服用双排丸第一个月的时候，血流的平稳状态提高了56%。
1: 哇，很大变化啊！
0: 而且你要知道，这56%啊，它不是混血在走，是没有湿和油的清血在走。
1: 干干净净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心脏病人排湿排油非常关键，一方面能够减少循环阻力，减少心脏压力，另一方面还能让血液变得更轻，然后呢血流的状态更平稳啊。
0: 对，
1: 嗯，
0: 血流速度上来了，首先呢就能确保心肌细胞获得充足的能量供应。
1: 嗯，
0: 你心脏啊就能吃饱了，就有力量了。
1: 对，
0: 患者心慌胸闷，胸口啊像压着有东西啊堵着的感觉就没有了，包括心绞痛、四肢无力、腿脚发沉，
1: 嗯，
0: 包括水肿，这些状态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改善。
1: 是的，要不为什么说一定要用上一次双排丸，把我们体内的湿和油排干净。而且啊，目前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也只有双排丸它能做到了。
0: 没错，
1: 嗯，
0: 双排丸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保密中药配伍而成。
1: 嗯，
0: 而且是把每一种药材里边排湿排油的精华一点一点都提炼出来。
1: 对，
0: 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融合。
1: 嗯，
0: 它排湿排油的能力是其他所有的去湿去油的药物绑在一起都比不上的。
1: 嗯嗯，
0: 它进入身体的第一时间就像是油污净清洗啊抽烟机一样，
1: 嗯，
0: 直接把体内的所有的湿和油全部清除出去。
1: 就只有把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了，咱才能做到真正的无湿无油一身轻松了。
0: 不仅如此，长期服用双排丸，它又能让我们人体水湿降至啊 95.9%。
1: 嗯，
0: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1: 这俩数据代表什么呢，孙主任？
0: 就代表着人体已经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人呢就是完全健康的
1: 状态，非常好的。
0: 对，而脂质代谢呢就能恢复到啊我们国际上的标准25%。
1: 嗯，
0: 那我们体内多余的油脂就能直接也排出体外。但是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面恢复脾的运化功能。
1: 是的，
0: 把你的脾对水谷的控制权给拿回来。
1: 嗯，
0: 让你吃蔬菜肉米饭都能转化成气血，那气血多了，心脏跳动的都十分有劲儿了。
1: 哎，
0: 血流就会变得特别平稳。哎，那这个时候啊，咱说了，第一个它不会再形成血栓了。
1: 对，
0: 就算血里有点脏东西，它也不会挂在血管壁上了。
1: 是的，所以呀，一定要用双排丸，因为它在排湿排油之后呢，还会生出来气血，帮着心脏去干活，这是几层的助力啊，同时能让我们的心脏呢变得更好。所以双排丸咱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第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啊，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不仅是在香港十分的受欢迎，全球基本上每一个角落，
1: 嗯，
0: 不管呢是哎明星大腕、富商，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非常啊推崇双排丸，
1: 都很认可、啊。
0: 哎，而且的话呀，有条件的人呢，很多人每年都抽时间呢来香港，就是特地啊为了这双排丸而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是造成啊双排丸紧缺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全球都盯着它。
0: 对，
1: 双排丸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那我相信啊，双排丸就是用丸的效果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医中药的偏见，也是让大家对中医中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啊。
0: 对，你看呢、啊嗯、西方人他看不懂啊组方，不知道啊这个茯苓啊芡实啊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们知道啊双排丸能让他们呢 舒服。
1: 哎，这个能感受得到。
0: 哎，所以说呀，双排丸不仅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更是成了全国的获得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
1: 嗯，
0: 它是一款呢真正的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
1: 是的，我们知道能够获得一项国际认证就已经很牛了啊，而双排丸同时获得了多项认证，咱就说这一点就是所有都比不了的。你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啊，速效救心丸，这些都是中药当中的瑰宝，但是都没获得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
0: 安宫和速效啊，这都是我们的保密中药，
1: 嗯，
0: 更是啊大名鼎鼎的两种中成药，可以说普及度非常高。
1: 对，全民皆知。
0: 哎，名气大，效果呀也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但是都没有通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我们目前呢，只有养和集团的双排丸这一个药通过了多项认证。
1: 嗯，
0: 这是获得呀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
1: 嗯。这是不是也侧面的证明了双排丸的效果，包括它这种安全性？
0: 对，
1: 嗯，
0: 双排丸呢一共有四项认证，就是什么呢 ？GMP、
1: 嗯、
0: FDA、UL 和 NSF。
1: 光听这些名头啊，咱也能知道不一般啊。
0: 先说这个 GMP，
1: 嗯，
0: 这是咱们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品监管的高标准。
1: 嗯。
0: 有了这个认证啊，就说明他得到了认可了。
1: 嗯，
0: 那至于剩下的三个标准，其中 FDA 和 UL 都是美国对药品食品的认证标识。
1: 嗯，
0: 说明双排丸你可以啊在美国流通的，而美国呀是全世界所有对药品监管严格的。
1: 嗯，咱说在严格的地儿双排丸都得到认证了，那说明双排丸的功效和安全性完全是世界顶尖的了。
0: 没错。
1: 嗯，
0: 抗生素杨迪知道吧？
1: 哦，当然知道了。
0: 抗生素啊在我们这边随便一家药店呢都能买到。
1: 嗯，
0: 但是在欧美比如说美国呀就不行，
1: 管控的很严格。
0: 哎，那里也只有医生开了处方之后你必须到特定的药店才能去购买。
1: 嗯，
0: 你看美国对药品的监管就这么严，而双排丸能得到美国的认证，说明啊它在那里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1: 是的，
0: 哎，它对双排丸的安全性和效果是非常认可的。
1: 嗯，那孙主任还有最后一个认证，就这个 NSF，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就更不一般了。
1: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单一的自己的认证，只有这 NSF，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标志。
1: 嗯，
0: 哎，你看出差别了吗？
1: 一个是的，一个是世界层面的，那当然后者啊更牛了啊。
0: 没错。
1: 嗯
0: ，NSF 认证啊，其标准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标准协会、加拿大标准协会等13个行业机构认证。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印上 NSF 的标志，这13都能直接通过海关进入市场。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得到这个标识就证明了双排丸，得到这些认证也包括它这个保密配方的标识都是真实有效的。
1: 嗯，
0: 等大家拿到之后啊都可以在包装盒上看到这些认证，都在包装盒上最显眼的地方呢。
1: 嗯嗯，咱看啊，有我们的认证，有美国的认证，甚至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就不愧是您说的啊，真正是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效果这么好，最近几天咨询的朋友也特别多，就大家伙都想快点用上这样的好药。
0: 嗯，
1: 而且您之前也讲了啊，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这个双排丸就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那现在有没有到达各个地区啊？大家伙都有点等得着急了。
0: 大家放心哈。
1: 嗯，
0: 这个我刚刚得到消息，双排丸呢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达呀各个地区
1: 了。哎呦，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明天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了。
1: 嗯。
0: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说清楚，双排丸呢每年生产就得至少啊9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一年呢只供这一次，而且数量啊也十分有限。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活动啊肯定会限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报名。越早打电话报名的 拿到药的几率就越大。
1: 没错。
0: 哎，如果到最后错过没有拿到药，也真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希望大家呀能够理解。这并不是说呀养和呀想把这个药炒成稀缺货。
1: 嗯。
0: 双排丸呢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
1: 嗯。
0: 国际认证在考核的时候，首先要考核你药品的生产线。如果你开新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都要各个协会重新验证一次。这几套认证没有几年是认证不完的。
1: 哇，要走很久啊，这个程序。
0: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目前来看，最近三五年之内，你想拿到双排丸，还是这种状态。药确实是好药，但想多做呀，不像咱自己家开饭店，
1: 难度特别大，
0: 那么简单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明天啊，咱们活动正式开始，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越早报名，用到药的这个机会就越大，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7: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7: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你好，孙主任，我老听你的那个直播。
0: 嗯。
8: 我今年呢65岁。
0: 嗯。
8: 我就是前一阶段因为我早晨空腹的时候测最高的时候达到32.1嘛。
0: 嗯。
8: 我上聊

0: 前是早中晚是短校的，叫门东，完了那个晚上是那个一个长校的，叫丹青，但完了然后他说的开斯美格鲁泰，
1: 嗯，
0: 说你打这个就一个星期打一回就行，
1: 对，
0: 啊，他是这么建议的，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1: 没问题啊，直接补充胰岛素，再加上一个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体重太大了，
0: 嗯，
1: 油太多了，
0: 170，
1: 所以说的话，这个油一大呀，肉长，胰岛不跟着长啊，骨关节不跟着长
0: 啊，
1: 血管、心脏都不跟着长，全身脏腑的负担都太大了，所以说医生给你加了司美格鲁泰嘛，你司美格鲁泰打几次了？
0: 就算打一次吧，就是、
1: 啊、打一次，打完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反胃什么的，胀肚什么的？
0: 不是反胃，就是有那个不想吃饭的这种感觉，
1: 啊、能承受得了吧、
0: 啊？还行，
1: 那就
0: 没
1: 事，没
0: 有太大的、那个不治、
1: 啊。打多少的你知道吗？自己能记住了吗？是0.25还是0.5啊？
0: 那个先打的0.25
1: 啊，那量还不大、
0: MG 完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打两次以后，两周以后改0.5。
1: 你这个体重啊是个大问题，油太多了、香港有个排油啊特别好的药叫双排丸、它是健脾排油，把你身上的油啊变成气血补充身体，油又减下来了，人还有劲儿了。但是这双排丸呢平时没有，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就有这机会能拿到这双排丸，它比司美格鲁泰更好，不光啊像司美格鲁泰一样给你减肥控糖，而且用完之后它还能让你有劲儿。
0: 啊，那更好了哈。
1: 对对啊。
0: 行。
1: 完了，其他的都没什么。你这医生很厉害的，给你开的这个组合不错的，西药就按这标准治疗，就香港也是这么治。
0: 他吧，那个是这样，那个实验长，他最开始吧让我。打三次吧，早上空腹那个是打16，中午打10，晚上打14，完了长这是短效的，
1: 对，
0: 长效的那是54，完了他根据我那个他不是天天给我这么打吗？我住了一共8天院，完了他就建议我，他说完事你回家吧，就这个我开这个，
1: 我知道，
0: 一周打一回这个。
1: 你这开始吧，医生给你做的叫胰岛素强化治疗，它效果好，但是特别不方便，在家没法做，在家你4次打，你哪有时间监测血糖？另外血糖高了低了，你也不会调啊。这胰岛素这玩意儿打少了还行，打多了很危险的。所以说的话，回家之后医生就给你换了这个预混胰岛素和这个叫胰高血糖素类似物司美格鲁泰，它不是胰岛素。哎，这两个药它组合呀，它最大优点是什么？它效果不如你医院那么打好，但是血糖平稳，安全性好。那我让你加上双排丸的目的是什么？把体重减下来，胰岛素敏感度高了，咱这些药我将来是可以慢慢减药的啊。
0: 完，然后吧，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就是打这个什么鲁泰这个哈，他说你要打完以后吧，你那个空腹血糖，5到7，必须在5到7，完然后就减，往下减胰岛，完了，
1: 对，
0: 中啊6到10是餐后，我减8，他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回家打吧，油减掉之后，胰岛的。敏感性就会升高了，这些药是可以减量的。我刚才不就是说的这个吗？
0: 啊，就是这么减、
1: 明白吧？我让你用双排丸的目的是把这些油减掉。你现在是油太大了，所以说胰岛的敏感性就下降了，明白吧？
0: 明白。
1: 哎，就是这么做就可以。
0: 啊，你说我吃那个就更好哈。
1: 啊，血糖控制7以下就可以，别低于5啊。
0: 那个，我现在吧哈，就是因为。我这辈子没儿女，我那个条件吧倒挺好，我那个因为我老头最开始当乡长的，我那搞飞机的，所以说我这经济条件好，老下饭店，下的完了就整成这样。
1: 那没事，
0: 现在吧，
1: 我让你用双排丸，我不说了吗？就是给你排油啊。
0: 那个医院给我规定的5到7、6到10哈，不能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偶尔多动没事儿，
0: 我老下饭店啊，但是吃这个双排丸就好了。
1: 对对啊，不用那么。

0: 言哦。
1: 行，
0: 哎，那
1: 好嘞，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谢谢了，麻烦你了，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耶，孙主任，我想报名双排丸呢。
0: 嗯。
4: 听说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怕明天报不上名，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别着急啊，报名啊肯定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电话转给导播，你跟他也登记一下就行了，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4: 哦，行，我是这样的，心绞痛比较严重，有冠心病嘛，我都已经下过支架的，但这还是不行，喘口气都觉得费劲的。
0: 嗯，
4: 啊，胸口就像有大石头压了似的那种，就发沉，还有这个心绞痛吧也老犯，最严重的时候啊一天得犯个七八回，我家里面只要是我的手能够着的地方基本都放着药，放着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我拿不到药，后来就是按剂量吃都不好使了，都在加量才多少有点效果那种。
0: 冠心病咱们说这个病像你说的都下支架，那肯定也花了不少钱了，天天这日子过得也提心吊胆的。但是你想一想，冠心病这个病叫什么名字呀？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表现呢主要分两型，一型呢轻的叫心绞痛，重的呢叫心肌梗死。那这个治疗上它就有一个理念差别了，在香港的话心绞痛是不能下支架的，很明确的心绞痛不下支架，因为支架呀是给心肌梗死的人救命用的。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很简单，你想这个病的名字为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它病的核心是你血管硬化了，血管上沾来的油，哎，沾了湿气，就像啊巧克力做的烂粥啊沾到血管壁上了，所以说血管会变硬。硬化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核心问题。大家想一想，我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支架是硬的，铁的，网状的，它更容易让湿和油挂在上面。所以说很多人下了支架啊，它会更容易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就是啊，这个湿和油它是更容易在支架上粘上、坠上的。
4: 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懂这些啊？后来还是听一个老教授说的，说香港双排丸特别好嘛，我就去香港买的，当时还挺费劲的，费了老大劲才买到了一盒。然后可就别说哈、啊，就这一盒药，我吃上以后就一天一个变化，就第三天的时候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喘口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胸口给堵了个大石头一样哈、啊，轻松了，这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一样那种，特别舒服。就慢慢的心绞痛犯的也越来越少了，身上特别轻松，没有以前那种醉的发沉那种感觉了。
0: 嗯，
4: 我觉得又活过来了。哎呀，这双排丸真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0: 这就是啊，排湿排油的结果。双排丸呢是一个湿油双排的药物，只有啊把湿油都排干净了，没有东西在你血管里坠着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供血啊才是非常顺畅的，血流啊变得平稳，所以这个时候石头压着、心绞痛这些症状改善了。 而且这还只是

0: 第一步，我们用双排丸真正的意义是它在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它能恢复你脾运化水谷的能力，让你吃你所有的东西，吃的饭也好，菜也好，包括你吃的肉喝的水，都能转化成气血，给你身体提供能量，而不是啊坠着你的湿和油，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就是怎么找都买不到啊，到处打听就是买不着。这不是听到你在节目里面讲说这次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是这个双排丸，哎呦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啊。不能落下，放心吧啊，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哎，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登记好了就行啊。
1: 嗯，好。
0: 哎，完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咨询我们。
1: 行行，好好，那谢谢你，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你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苏主任啊，你好。
0: 哎，是我啊。
4: 真没有想到呀，能亲自和您这个大主任啊通上电话，我觉得特别荣幸，我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啊、不用客气啊。
4: 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呢，我想订那个十盒、可别给我落下了。我刚听说明天活动，明天肯定就不赶趟了。我觉得啊，
0: 报名没问题，导播就给你登记就行了。哎，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好好好
0: 啊，
4: 我这个病啊，就心脏病，下过两个支架。
0: 嗯。
4: 血压高，血脂血糖都高。当初吧就是憋闷的特别难受，我还以为哦下支架就好了。我还不及别人了，别人下完支架可以挺好几年，我做完才一年多吧又堵了。大夫人家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也没法整，关键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湿气重，油脂也多，所以他说我这个垃圾吧就容易粘到这个血管里面，拉拉都是。哎呀，你说这钱白花了，罪还在遭着了。心率快呀，最快的时候我经常测血压，那都120多次呢。你说，哎呀，咋整啊这？
0: 心率快呀，就首先说呀，就是心脏要干的活他自己呀已经承受不了了。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哎，这个房间里有100个箱子。哎，我让你啊搬到隔壁的房间去，如果你有力气的话，你一次搬两个，那这100个箱子你50次不就搬完了吗？但是如果你没力气的话呢，这100个箱子呀，你得搬100次。所以说心率快说明什么？心率快说明啊，心脏要干的活多，负担大，而心脏本身自己又虚，还没劲儿。哎，那我们说湿和油啊，对心脏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对心脏影响啊非常大。哎，湿气的特点就是粘连坠着，像粥一样，你这个粥里再加上油，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像狗皮膏一样，死死的粘在你血管上。这种情况呢特别黏，不好清理，而且还会把呀其他的多余的血脂啊，包括各种垃圾毒素啊都给它粘过来附着到血管壁上，所以说血管呢阻塞就特别快。再加上你还有三高，三高的人呐、本身血液就不干净，血脂血糖都高，

0: 的就更快了。所以说呀，这个必须呀得先给呀心脏血管减负，把里边的湿和油啊排出去，不然的话呀，你再吃多少药，这血管它还是要堵。
1: 您说的话确实太对了，我就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哎呀，就是我跟你说啊，就前年的时候吧，我去香港玩，挺幸运的。哎呦，就正好赶上这个商牌丸嘛放药了。
0: 嗯
1: 嗯，我就抢了几盒，哎呀，效果老好了，这么多年吃药就没这个效果。首先我感觉啊，我测血压的时候测那个心率吧，很快就降下去了。就像你说的，心脏干活就干得少了，然后心脏就舒服了，没之前那么砰砰砰的跳的厉害了，能上来气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血糖也都特别好。就连胰岛素啊，我之前吧一样打10个单位，但是之前打上之后这个血糖指标不行了。现在还是10个单位，但是这个血糖指标啊比之前降了很多了。
0: 对，这个实际上你看，首先你用双排丸感觉就是心率降下来了，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所有用过支架的人，80%以上的人呢，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个药，有的医生啊会给你开个比索洛尔，有的时候呢会开美托洛尔，就是贝特勒克，反正是你要带一个吃洛尔的药。血压不高也要吃，心率啊70多也不算很快也要吃。那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啊降心率的，它就是要把你的心率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把心率降下来？首先讲啊，心率降下来1分钟啊心脏少跳几次，它可以多休息几次。但更主要是什么？心脏休息啊才有机会让心脏去吃饭，哎，让血液给心脏细胞啊多提供点血，哎，因为心脏在干活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吃饭的，只有在休息的时候能吃饭。1分钟少跳几次，你就能多休息几秒钟，多休息几秒钟就能多吃两口饭。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如果你吃油重的话，第一个是什么，你心脏负担并没减下来，同时的话这个饭呢也送不过来。你想一想，心脏的任务是给全身送血的，你让心脏跳得慢，心脏是休息了，那你的脑你的肾我们其他地方的缺血是不是就会加重？所以说你看吧，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比索洛尔这些药在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明确，肾脏缺血的下肢缺血的患者是禁用的。为什么禁用？就等于啊，我们说了，摁起这个葫芦扶起这个瓢，你把心脏保住了，其他的器官给累了，心脏治好了，尿毒症来了，下肢缺血截肢了，这是一个矛盾问题。那解决的矛盾问题，实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掉，让它呀工作任务少，别干那么多活。双排丸呢是目前可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是在几十种保密成分中啊一点点分离出来的，排湿排油的效果那是顶尖的。当它把你身体里面不需要的湿和油都给你排出去之后，不让它呀再在你血管里坠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不光心脏轻松了，三高指标啊都会平稳下降。同样用降糖降压药，你的血糖血压会变得更加平稳。
1: 对对对，确确实实是这样，我也感觉特别好，但是等我再想用到时候吧，药没了。你看我是前年吃到吧，去年我就找了1年没找到，今年吧，这又一年了啊，这又一年了。这要不是听广播，真还找不到呢。您考的呀，一定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0: 报名没问题，这双排丸呢确实不好碰，因为它是1年只生产一次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为什么首位就是选养和的双排丸，而不是香港大药房自己的药品呢？就是因为正好双排丸这个药物供给今年赶巧跟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重叠了，哎，就赶紧呀，大家用上。要是错过了，那今年呢就真用不上了。所以说呀，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导播，哎，你到他那里登记就行了。
1: 哎呀，宋主任，那你赶紧转过去，我可真太感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少不了麻烦您的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 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6: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5: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生命是一场考试。
1: 请听6273099400062730994000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最近呢，有不少网友问我啊，说这个家里的老人是因为不舒服去医院的时候，或者呢是在例行体检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提示啊，说心脏瓣膜有不同程度的关闭不全啊等等这样的问题，而问我啊，说田儿，什么是心脏瓣膜啊？心脏瓣膜出了问题该怎么办？这个病去哪儿看好呢？哎，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主任、心外科11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葛振伟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葛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度过这段时光，同时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瓣膜的问题。那么说到了心脏瓣膜，我发现不少的普通人啊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呢也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啊，你说什么是心脏瓣膜啊，可能真的很多人说不清楚。那么到底什么是心脏瓣膜，它有什么作用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说心脏瓣膜出了问题全身都要跟着遭殃。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葛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8: 好的。大家好。刚才主持人问到说这个大家的困惑，什么是瓣膜，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解剖名词。在心脏内啊，我们有四组瓣膜，这个瓣膜的功能它就是单向阀门，就是保证我们血流单向性，这个血不管从二尖瓣、三尖瓣还是从主动脉瓣、肺动脉瓣，这四组瓣膜过去以后它就不能再往回倒流，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如果说这个瓣膜它的单向性

0: 受到了破坏，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比如说该关上的时候它有倒流、有反流，该通过的时候有狭窄、通过不畅等等，这都会引起这个瓣膜病，我们就统称瓣膜病，引起一些临床症状。
1: 好的，我们知道，咱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啊，都有它的一个逻辑和秩序。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你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血液在心脏当中流动，它是要固定的方向的，对吧？不能够去乱流。那么，怎么能够保证，哎，它朝着固定的方向按秩序去流动？那其实瓣膜就起到这样一个角色，
0: 是的，
1: 对吧？哎，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都知道，那本来咱们瓣膜没问题啊，但是慢慢，我们完好的这个身体器官，那就出了问题了。那么是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这扇门啊，就是这个瓣膜，它会慢慢的坏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是不是只有70、80岁的老人才会得，年轻人是不是就没有风险啊？那么这两个问题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吧，好吧？
0: 好的，实际上刚才主持人已经把瓣膜病发生的原因呢说出来了两个
1: 哦，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年龄
1: 年龄
0: 大了以后，然后这个瓣膜用坏了，我们叫退行性变
1: 嗯。
0: 或者叫老龄化的这样一个瓣膜的一个损害。另外一个就是本来它没事儿，实际上有一些呢就先天性的，它
1: 哦，
0: 出生以后这瓣膜它都有狭窄呀，或者说关闭炎的这个结构上的这个先天的障碍，这是两大类。其中，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其实，目前经过这20年的发展啊，这个临床的疾病谱发生了变化。我刚上班，就是零几年或者说九几年的时候，瓣膜病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啊，在亚洲主要是风湿，就
1: 哦，
0: 风湿性的
1: 风湿
0: 感
1: 病
0: 染，
1: 啊。
0: 见于一些这个不发达地区，或者说这个大环境相对潮湿阴冷的这样一些地区，这些病人发病率比较高。第二大这个类型呢，就是这个感染，
1: 感染。
0: 感染造成的这个瓣膜损害。本来情况下，我们的血里面是没有细菌的。如果发生严重的感冒或者严重的一些其他感染，比如拔牙，这个细菌入血了，在这个瓣膜这个地方生长，对这个瓣膜造成损害。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外伤，
1: 外伤。
0: 严重的胸部外伤造成的冲击，对瓣膜的结构造成一个撕裂。其他的，你比如说缺铁型的，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刚才谈过了，或者在继发的心脏扩大的原因等等，就不同的原因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瓣膜的关闭不全，也就是说反流或者说狭窄造成的一些临床症状。
1: 好的，那么其实造成瓣膜病的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的。那比较多见的，就您刚才谈到像这个风湿病，那过去有这个什么，有的一些患者可能知道风心病是吧？风湿性心脏病啊，这可以导致瓣膜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感染啊、外伤啊，还有呢两个啊，一个是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心脏的门嘛，你说这个门什么时候关不严？那咱用久了，它可能变形了，关不严了。那么另外出厂就有问题。是吧？这先天性的一些疾病，那通过这个讲解，其实我觉得，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他的这种这个印象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啊，就是得这种病可能老年人还是居多的，是吧？但是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就完全不会出现瓣膜的问题。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经常说啊，普通人认识一个疾病呢，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大家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想起来？哎，我到医院去找医生，肯定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对吧？那么不少的朋友非常的害怕，就是哎呀，有的医生讲啊，心脏一些问题没症状就突然就倒下了，这特别的吓人。那么我也想请葛主任啊，教大家几招啊，咱们自查的方法，比如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不舒服啊，或者说身体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可能意味着是我们的心脏瓣膜在向我们求救啊。
0: 好，刚才跟主持人还谈到这个病因呢，就是从20年、30年的发展，在疾病谱发生了变化。
1: 啊，
0: 最
1: 对，
0: 早期的时候，我们风湿性心
1: 过
0: 脏
1: 去
0: 病，
1: 风湿病多是
0: 现
1: 吧？
0: 在就是叫随着年龄增长，老龄化这个社会的这种进展，然后退行性变逐渐增加。退行性变顾名思义就是慢慢的用坏了嘛。
1: 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瓣膜病很少出现说突然人不行了，就叫什么猝死啊？这个瓣膜病里边呢不是太多。那么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些瓣膜病？那么我们说从两点，我们在家居家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第一症状，
1: 症状，
0: 症状最常出现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0: 活动耐力的下降。
1: 哦，
0: 本来说我，比如说现在人比较注重健康，
1: 嗯，
0: 比较注重良好的生活方式，你
1: 嗯，
0: 跑步，
1: 对，
0: 我以前的时候跑3公里、跑5公里都没事儿，现在跑了1公里都上气不
1: 出
0: 接
1: 问
0: 下
1: 题了，
0: 气，然后这个气不够用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这叫运动耐力下
1: 就
0: 降，
1: 明
0: 或者。
1: 显的这种运动耐力变差了，
0: 对，
1: 嗯。
0: 甚至就是上楼，我本来上5楼、上6楼没事儿，现在上个2楼、3楼就不行，这也是一个临床的一个信号，这是症状。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自查的一些体征，你比如说，本来我的这个手指、四肢啊都是暖的，啊，过段时间突然出现了这个四肢发凉，末梢循环不好啊这种情况，晚上出现腿肿，
1: 腿肿，
0: 尤其是活动后，光双下肢水肿。啊，这些只是我们的体征，其他的症状呢，就是说，你比如说，那就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就是夜间出现闷醒、憋醒，啊，然后就是为什么会夜间出现这情况呢？躺平以后，回心血量增加，心脏功能本身受到了影响，哎，那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如果说出现活动耐力下降、心慌、心悸，哎，然后甚至出现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出现了腿肿等等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医。
1: 好的，那么其实呢，通过葛主任刚才的介绍啊，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有一些我们知道，像心脏的意外，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因为它突然出现，对吧？导致这种猝死。但其实刚才葛主任谈到了瓣膜病这种疾病啊，没有那么狡猾啊。它怎么说呢？就是在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足够的时间啊，或者说瓣膜会给我们足够的这种预警。
0: 会给我们一些信号，
1: 哎，我们是有，就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去发现这种疾病的，是吧？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友，那当然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是吧？如果出现了刚才葛主任谈到的这些症状，比如运动耐力的突然这种下降啊，是吧？包括四肢的这种冰凉啊，包括双下肢的水肿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症状，咱们千万不要怕麻烦，也千万不要抱着这种等等看的这种侥幸心理啊，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呢给我们去看一看啊，做一做检查。不过说到这里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啊，现在到医院去，你瞧，医院科室这么多，检查的手段又这么多，哎呀，从头到尾做一遍，这应该也没有这个必要，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排除心脏瓣膜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检查会比较好？应该到哪些科室去就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葛振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有关于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特别是瓣膜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71-6588-9988。当然了，如果这个热线占线拨不通的话，或者说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4: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主任、心外科11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葛振伟主任。那么刚才呢，葛主任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心脏瓣膜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那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啊，它的一些所谓的预警信号，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症状。那么发现了症状，如果怀疑是心脏瓣膜病的话，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建议啊，其实就是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去找这个心脏的医生，是吧，哎，给我们来做出这个诊断。但之前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就不少的朋友说，哎呀，害怕去医院，为什么呢？这检查的这个方法太多了，是吧，那么特别是一些外地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检查会不会很麻烦呢，是吧，走这个流程需要多久啊，因为工作什么等等这种关系，不是本地人嘛，是吧，要在时间上有一个打算。那么如果怀疑是心脏瓣膜病的话，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那么我们这个患者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啊，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刚才也谈到了，到医院以后很多人觉得这个举足无措，感觉这个医院很大，这个这检查那检查什么管用啊？
1: 啊，到底哪个
0: 甚至
1: 有没有必要啊？
0: 甚至这个说，那你直接给我做个 CT 吧？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哦。
0: 不同的检查呢，项目呢，它是有不同的目的或者说作用。
1: 嗯。
0: 任何一项检查不能说它就是花钱多它就能代替，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对于心脏结构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像瓣膜病，
1: 嗯，
0: 最直接的检查是心脏彩超。
1: 哦，就是心脏彩超。
0: 心脏彩超。
1: 哦。
0: 心电图或者说心脏胸片或者说的我们的 CT，
1: 对，这
0: 它能发现的一些问题呢，是一些技法改变。
1: 嗯，
0: 我们心脏彩超直观发现就是说这个瓣膜是哪一组瓣膜出现了问题，这是第一个，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非动脉瓣这4组哪问题。例如出现问题以后什么问题，是关闭不全造成的反流，还是狭窄造成的通过不畅，那么具体反流里边那还有什么原因，是瓣环扩大，还是说这个腱索受牵拉，还是说腱索出现了断裂，
1: 哦，
0: 等等等等，他会看得很详细。
1: 嗯，
0: 然后在超声的指导下 大夫，就临床医

0: 医生会给我们的病人提供一个相对中肯的，或者说他能听明白的这个建议。你要做修复啊，还要做换瓣的啊，或者说下一步的治疗，我们临床上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续罐的这样一个建议，等等等等，这是说这个诊断的基础。
1: 行，哎，其实听上去啊，这个诊断的方法啊，就是通过这个超声，很多朋友放心了啊，就不会去问了，因为有的检查呢，害怕这要不要吃射线呢？有的检查又是不是有创的呀？那么其实超声既没有辐射，是
0: 对。
1: 吧？也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就心脏瓣膜大概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对吧？这个时间应该也不会很久。
0: 不会很久，
1: 嗯，
0: 嗯，
1: 行。
0: 它很迅捷的一个检查。
1: 好，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如果说查出了瓣膜有问题，该怎么办？哎，其实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包括以前我们谈到一些心脏瓣膜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患者啊都会问啊，大夫查出心脏瓣膜病了啊，到了医院去，医生就告诉我继续观察，让我回家了。为什么不给我开点药啊？哎，我也很好奇啊。咱们如果查出心脏瓣膜有问题之后，怎么去治疗啊？这个吃药能帮助我们去治疗心脏瓣膜病吗？
0: 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比较偏临床。我能尽量的让大家能够听明白的这样解释啊。这个瓣膜病本身呢，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损害，发生结构性损害以后，它会造成心脏的继发改变。你说我这个瓣膜是关闭不全了，反流或者说狭窄了，那它造成什么样的继发改变呢？会造成心脏过度的负荷，啊，容量负荷增加，引起心脏扩大。太窄了以后，心脏拼命收缩，造成心肌的肥厚。这个总归是有时代长的时候。瓣膜病早期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0: 有些人大概就是瓣膜病十几年，但是真正发生症状的可能就近3个月、近这个半年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心脏的代偿用完了，所以才会出现心衰，临床的一系列表现。在瓣膜病早期，如果心脏继发改变不重，尽管说它是一个中重度的反流了，但是它心脏大小还正常，它也没什么症状，这时候临床医生会给建议说你继续观察，
1: 继续观察，
0: 然
1: 对，
0: 后看心脏的具体变化怎么样。如果明显变重了，或者症状明显出来了，会进一步的给予说那你就手术啊，做修复啊，或者做置换呢等这些建议。但是如果说症状不重，这是如果症状重了以后，早期出现了很早出现心衰怎么办？这时候医生如果跟你说那你马上做手术，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啊，我这怎么一诊断就治手术，没有一个心理接受过 程。
1: 对，
0: 这时候医生呢会给他开一些药，你比如说增强心脏收缩力的这些药，强心。另外呢一些利尿的药，减轻心脏内过多的水负荷，降低心脏的这个负荷，然后消肿以后，病人这个呼吸会通畅一些，然后症状会减轻一些，啊等等，像这些治疗呢，仅仅说是改善症状，
1: 对。
0: 通过药物。永远没法让我们的结构性损害的这些病变得到修复。
1: 哦，哎，其实呢，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包括刚才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看到在微信群当中就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医学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对吧？
0: 对。
1: 那由此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很多，就像我，包括我们的平时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我们这些门外汉啊，对医生的很多的处理方法是不太理解的。那之前就我们就有一些朋友就比较焦虑，说我在这个体检当中是吧，说了，发现这个心脏，比如心脏瓣膜的这种轻度的，关闭不全，是吧，少量的反流，然后到医院去，这医生一问啊，那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有的朋友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就各种各样，只要觉得不舒服，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呢，可能给了一句话，就是再观察观察。有些朋友不理解，就觉得啊，这个医生他不负责任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都不给我处理，就让我观察是吧？你让我吃点药，让我好起来。但其实通过刚才葛主任的这个介绍，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确实这个症状比较重的话，我们会用一些药物，但这些药物也只是改善症状，
0: 对
1: 对吧？啊，那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想要真正解决心脏瓣膜问题的话，我们目前 啊，这个最主流的方法其实还是靠手术。
0: 对，
1: 哦，行。
0: 这个手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有一定的指征。
1: 嗯，
0: 这个医生给患者的建议呢，
1: 嗯、
0: 他是。

0: 综合了理论知识、结构改变，加上病人的症状，一系列的这种综合以后，可能医生就是一句话，回去观察，
1: 对，
0: 吃药，
1: 嗯，
0: 手术，但实际上这个里边，他是在大脑当中已经经过了严格的这种判断，
1: 没错没错，
0: 可能是，从解释上需要更耐心、更详尽一些，
1: 对，
0: 让病人能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然后再理解大夫给他下的这样一个治疗的建议。
1: 没错，那其实刚才您谈到了，如果说就无非就几种情况啊，如果说只是非常轻度的瓣膜的问题，你说这个时候给你做个手术，把瓣膜给它换了是吧，咱或者咱修修，这划不来，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如果说在这时候病人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么咱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改善。但是如果说当疾病发展到我们需要做手术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是吧给我们进行手术。那么问题来了啊，是不是必须马上开刀？什么情况下医生会建议我们再等等？什么情况下这个手术必须尽量的马上做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葛主任？
0: 嗯，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刚才也谈到了，医生这样的一个决策，或者说给病人的一个指导呢，是综合了基础知识、结构改变、继发改变、病人的症状所得出的最终的一个专业的指导。
1: 是。
0: 那么什么时候会观察，让病人观察，什么时候要手术？
1: 对。
0: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分几种情况，第一，病人没有什么症状，体检发现的，
1: 嗯，
0: 是一个轻中度的反流，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观察，你没有必要去做手术，
1: 嗯，
0: 没症状，继发改变很轻，瓣膜的具体改变也是不是很重，
1: 对，
0: 这部分病人，那大夫肯定会给你观察。
1: 哦，
0: 另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临床症状没有，但是彩超发现这个病变是一个重度，
1: 哦，
0: 比如说反流是一个重度，
1: 嗯，
0: 狭窄是一个重度，
1: 嗯，
0: 这时候要不要做手术，需要这种更专业的、更有经验的专家去进行综合判断。这个从专业上，我们有指南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这样一些判断的依据。
1: 对，
0: 可能在这个地方，太专业的话，我怕我们这个广大听众们呢，有时候理解不了。
1: 确实是，这个时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0: 对，
1: 是吧？
0: 这个需要更专业判断。
1: 对，
0: 然后比较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像第一种情况也比较好做决策的，
1: 哦，
0: 就是有症状
1: 啊。
0: 继发改变明显的已经出来了，
1: 嗯，
0: 这时候再等下去没有任何的好处，徒增手术风险，徒增手术难度，
1: 嗯，
0: 这种情况医生就会斩钉截铁的说你这个要手术了。
1: 好的，那其实您这么一讲，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做医生啊，特别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是吧？教科书上怎么写的，这个规范上怎么写，标准怎么写的，我们按着去做就行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遇到一些灰色地带，你如果说好判断的，一看这个门啊它变形不严重啊，病人没有症状，咱没有必要手术嘛，对吧？
0: 对。
1: 或者一看这门变形已经很严重了，哎，病人特别难受，那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咱们就需要去做手术。
0: 对。
1: 那关键就在于有很多的病人可能一看这个门变形已经很严重了，是吧？但是呢病人自己并没有什么症状，那在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去干预，到底要不要去给患者做这个手术。其实您刚才谈到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专家的价值，
0: 对，
1: 是吧？要有一个非常综合的判断。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如果说啊咱们经过这个医生的诊断之后啊，给我们的建议，比如哎需要做手术，哎呦，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可能又紧张起来了，哎呀这手术挺吓人的，是吧？要不要开胸剖腹啊？哎呦，这个伤害大不大呀？这手术风险高不高啊？痛苦不痛苦？这恢复时间久不久？我能不能，或者说家里的老人能不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手术呢？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和家属非常担心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葛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主任、心外科十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葛振伟主任。那么稍后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来提醒大家，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

0: 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爱美的女性朋友们，耳朵赶快竖起来吧，因为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养颜又美容的蜂蜜柠檬汁。为什么它会具有这样的功效呢？因为柠檬是所有柑橘类水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的水果，而维 C 正拥有所有女性们梦寐以求的美白祛斑的功能。再加上天然蜂蜜能够完整的保留各类的营养素，以及与柠檬汁加在一起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蜂蜜柠檬汁真是再适合女性不过了。除此之外，蜂蜜柠檬汁对于宿醉也很有一套哦，不仅可以补充水分，也能够减缓恶心的症状，平常喝还可以消除疲劳，预防感冒，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3: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6: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主任、心外科十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葛振伟主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葛主任也说了，什么时候啊咱们需要来进行手术的治疗，这个当然要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啊请这个医生来做出评估。可是呢，当我们建议患者手术的时候，这患者也很纠结啊。你看我们平时就身边就同事就是说家里老人一开始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他很焦虑，哎呀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时候手术，不手术行不行。但是呢，真正说要手术了，可能我们又会有另外一种担心。刚才你也谈到了，很多做这个手术其实还是老年人居多啊。哎，那么这样的手术又是外科手术，它需不需要开胸啊？这个手术创伤大不大呀？它这个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吧？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风险呐？等等等等。那其实说到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因为葛主任就是一名外科医生。啊，平时我刚才问了，除了这个门诊之外，其他工作时间几乎是都在手术室啊。那平时会不会有很多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也会问您这样的问题呢？葛主任，
7: 是的，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随着我们医学这近，尤其是近20多年、30年的发展啊，突飞猛进，从医疗技术上，还是从这些原料材料上，都是同行进步的。手术安全性啊，给广大病友来说，不用担心了。第二天呢，就是说这个手术创伤。在20多年前我刚上班。

0: 时候，那基本上都是开大胸。
1: 哦，
0: 极个别的会这个侧开胸啊，相对小一点，但是绝大部分都要开胸。
1: 嗯，
0: 但现在呢，倒过来了，绝大部分都是微创，都是开小刀，
1: 嗯，
0: 不开大刀，
1: 嗯，
0: 开大刀的就是说病情特别复杂，复合病变，然后保证病人的手术安全，保证病人的术后恢复。啊，这反而有时候开大刀可能比开小刀，更安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优先这个治病加上安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的现在治疗模式发生了转变。
1: 哦，
0: 比如说老年人，
1: 嗯，
0: 体质比较虚弱，
1: 嗯，
0: 连微创、连开小刀他都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还要介入瓣膜。
1: 哦，
0: 什么介入瓣膜？
1: 嗯，
0: 就是不用开刀，通过周围血管输送到这个病变的部位的这个瓣膜，然后局部打开释放，
1: 嗯，
0: 哎，然后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治疗瓣膜狭窄、治疗瓣膜反流的这样一个作用，连开小刀不用开，就介入治疗。所以说，综合到这些的治疗的措施呢，就是我们目前来讲叫治疗个体化，
1: 嗯，
0: 个体化的原则的选择，让病人第一获益最大化，第二安全，第三高效的恢复。
1: 好，刚才我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有位朋友就提了个问题，很有趣啊。他说想要请教一下葛主任，是吧？因为自己家里的这个亲戚，医生也是建议要进行换瓣啊。他说这个瓣膜只修不换吗？是吧？是不是出了问题就必须得换？咱们修修它行不行？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葛主任。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代表着很多患者的心声，
1: 嗯，
0: 包括一些您刚才说的门外汉也好，或者还是我们的专业人员也好，
1: 哦，
0: 这个瓣膜究竟是换还是修
1: 啊？
0: 从原则上来说，如果能满足修复的条件，我们是尽量让瓣膜修复。
1: 哦，也可以做瓣膜修复的，其实。
0: 对。
1: 哦。
0: 瓣膜修复目前是我们瓣膜病治疗的主流。
1: 哦。
0: 除非我这个瓣膜已经损害的非常严重，比如说严重的钙化。
1: 嗯，对。
0: 严重的变形。
1: 对。
0: 或者说就刚才谈到，因为感染造成瓣膜的这种被细菌给吃掉。
1: 嗯。
0: 严重的破坏，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修。
1: 嗯。
0: 那我就换瓣。绝大部分自身瓣膜质量可以，然后结构上破坏不太严重，我们尽量要修复，因为修复的瓣膜对于心脏结构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对于心脏远期一个功能的维护是一个巨大的受益。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临床治疗的一个基本原则。
1: 好的，哎，这其实这种心情就能够理解啊，就咱们说你别说人了，咱平时买个汽车是吧，我们还说这原装的零件好呢，
0: 对，
1: 是吧，那能用它尽量是用它。那么其实刚才葛主任也谈到了，在我们的这个临床治疗当中会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瓣膜它有修复的价值是吧，能够修复的话，咱们首选还是修复，
0: 对，
1: 对吧。那当然了，我们这位朋友，如果您是在您当地的这个医院啊，正规的医疗机构，那么医生如果给您的建议是换瓣的话，我相信也是已经做了这个专业的评估，是吧？确实是需要去换瓣了。
0: 对
1: 啊，那么啊，那这样啊，咱既然讲到这问题了，什么情况下咱们说这瓣膜必须换啊？那么另外，面对换瓣膜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很纠结啊，一看又我生物瓣，又我机械瓣，是吧？这个又该怎么选？那么这两个问题，葛主任，
0: 那我一块回答吧。
1: 啊，好嘞啊，
0: 这个修复啊，相对换瓣来讲，
1: 嗯，
0: 它的技术要求更精细，
1: 更高，
0: 更高
1: 啊！
0: 所以说呢，换瓣膜，第一呢要看患者的这个结构，
1: 嗯，
0: 病人的基本条件符合不符合，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对于大夫的、对于医生的这个要求也是比较高，
1: 哦，
0: 他自身的这个技术，
1: 嗯，
0: 他的经验，
1: 可能包括就整个团队，
0: 整个团队的这个配合
1: 是，
0: 都决定了这个治疗的效果，
1: 哦，
0: 这个修复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一个临床医生跟你说，非常有信誓旦旦的那一种表达，你这要修，那你就只管去相信这个医生。但如果他很客观，他说你这个应该修，在我这儿我的经验不足啊，那我建议你到哪去修，
1: 哦，
0: 那么还他可以说对你是个非常非常负责任一个医生。
1: 嗯，好，
0: 那就你听他的建议，
1: 嗯，
0: 到我们更大的医疗中心。
1: 行，
0: 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中心，如果单纯是个二尖瓣退行性变，
1: 嗯，
0: 就是说老龄化的时候引起的用坏了这种情形啊，
1: 嗯，
0: 我们修复率在80%-90%。
1: 哦，这咱们还是修复，而且大家别觉得换很难啊，其实刚才这葛主任谈到了修复，其实这是一个更高的水准的这么一个操作。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当然了，那么。

0: 一般在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主动脉瓣位就是以65为界。
1: 嗯。
0: 当然，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条款，比如说这个50到70，选机械瓣、选生物瓣都是合理的。那我们中国人，我们定到65，因为相对西方来讲，我们可能有一个这个四五岁的这个年龄差距。现在我们中国基本上定到65了，就65以上，我们优选推荐生物瓣，
1: 生物版
0: 因为生物瓣它有使用寿命嘛。啊，目前这些工艺不管怎么去改进，一般都是10年到15年的这样一个临床寿命，这个瓣膜啊，不是说患者的寿命啊，这个瓣膜的使用寿命。机械瓣呢，从理论上来讲，它是管终身的。但现实世界中也不是那样，但大部分来讲，他理解他用的时间长，
1: 就使用寿命更长，机械
0: 对，
1: 版
0: 就是五十岁以下，我们优先推荐。在这一段50岁到65之间呢，你就是说第二条叫患者的意愿，患者的意愿就是我，比如说我非常不想吃药，因为换机械瓣以后要终身服用抗凝药物，我不想吃药，我就想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将来这个瓣膜坏了，我再换一次，我也能够接受。那这部分病人他就优先选择生物瓣，
1: 生物版。
0: 有些人我一辈子做一次手术我就够了，我不想再做第二次手术，那选机械瓣都是合理的，在这个年龄段。
1: 这大概其实我明白了，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朋友一听就是，那我买东西，我再买个用的久的。那刚才您谈到这机械瓣，它的这个寿命理论是这个可以终身的，是吧？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那为什么不给我们都换这机械瓣呢？那其实您刚才谈到机械瓣有它的这个短处，是吧？这个生物瓣有它的优点。那相对来讲，就是生物瓣可能它更方便一些，
0: 生物瓣不需要终身
1: 不需
0: 抗
1: 要
0: 凝，
1: 终身
0: 不
1: 吃
0: 终身
1: 药
0: 吃药，对，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势。那么机械瓣呢，它换进去以后用的时间长，但是它需要吃一些抗凝药。抗凝药你理解就是，就抑制凝血，那么就会造成出血。
1: 有出
0: 所
1: 血风
0: 以
1: 险
0: 对一些育龄妇女，我们还有第三条这样考虑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偏远地区它查血不方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优先考虑生物瓣。
1: 生物瓣，
0: 所
1: 好
0: 以
1: 的。
0: 具体一二三，那么要根据还是那句话，个体化的治
1: 哎，
0: 疗原则。
1: 好的，根据每一位患者不同的情况，是吧？这个医生会制定不同的方案。那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有就比较细心啊，说以前我看过这病啊，去的是心外科，哎，但是我们注意到，那么今天当然葛振伟主任呢，我们这个老听友或者老观众知道啊，原来葛主任就是咱们那个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十一病区的主任，但是呢，我看现在呢，突然有一个变化啊，多了一个头衔，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的主任。也就是说，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专门成立了心脏瓣膜病的诊疗中心。
0: 对，
1: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中心啊？成立这个中心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咱们中心是吧？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这个优点或者长处？这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刚才细心的听众可能也都注意到了，我反复提到这个个体化的治疗原则，
1: 是。
0: 因为这个瓣膜病呢，目前在心内科、心外科都可以得到精确的诊断，相应的治疗。
1: 对。
0: 那么究竟这个病是内科方式，我们说介入方式好，还是外科开刀好，还是单纯药物治疗好？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专家们在一起共同讨论，然后制定一个适合这个患者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相应的这个瓣膜中心的这种模式就应运而生。这是我们医院，从医院的这个未来5年规划里头，我们第一步先成立若干个这种临床诊疗中心。归根到底的目的还是让病人获得最佳的这个治疗的分配。在这个中心当中呢，就说就具体到瓣膜中心，我们有心内科医生、心外科医生、麻醉科、监护室、超声科等等这一些多个科室，我们会针对一个瓣膜进行 MDT，叫多学科讨论。讨论下来以后，这病人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让病人不至于走弯路。到了这个张三那儿是张三的这个一套理论，到李四那儿李四那一套理论，这样是对病人不公平的。
1: 对，
0: 那么他到了我们这个瓣膜中心，那么这个运营的模式就是我们这些专家们要一块进行讨论，讨论他适合做介入，介入瓣膜，那么他就做介入瓣膜。我们内外科一起是以介入为主，还是以外科开刀为主？这时候 不管是哪个为主，我们要保证这个病人治疗。

0: 安全，这是我们团队作战。
1: 嗯，
0: 所以中心这个专病中心运营模式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让病人少跑路，得到最及时、最正确的、最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
1: 好的，那其实啊，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但我的理解可能不对啊，但是我觉得最直观的，你像有的朋友可能很纠结，说一查出来这个病，哎呀，心内科也看。心外科也看，
0: 对，
1: 我去哪儿好，对吧？啊，那么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只要咱们说，哎，是心脏瓣膜的问题，那么只要很多病人患者说具体的我了解不多，但我知道是这个病了，是吧？只要知道是这个病，看啊，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这非常的直观，
0: 对，
1: 是吧？那么另外你也提到，过去像对这个心脏瓣膜病，或者说对同样的一个患者，内科医生可能有内科医生的看法，外科医生可能有外科医生的看法，那患者一听懵了啊，我到底听谁的？但是现在啊，通过咱们的这个中心，我们这种资源的整合，包括一个多学科的会诊，那么我们会由这个专家团队一起，是吧，针对这个患者制定出一个最适合他的治疗的方案。
0: 对，
1: 哎，您刚才说到了，其实最简单的，让这个病人少操心，少跑路，少浪费时间。
0: 对
1: 啊，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呢，毕竟啊，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只能先和大家暂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主任、心外科十一病区主任医师葛振伟主任啊，今天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呢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葛主任，辛苦了，
0: 应该的。
1: 哎，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啊，也没关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葛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就每周四上午，
0: 周四上午，
1: 哎，可以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来找到葛振伟主任呢来进行面诊。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着急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
7: 打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7: 咱们常说啊，见

0: 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10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

0: 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咱们最近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双牌丸吗？哈，这是一个湿油双牌的产品，主要它还能把脾呢运化水谷的功能给大家扭转过来，让水谷能够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人讨厌的这个湿油。我感觉这一点朋友们真的是太重要了，人活着都得靠气血来濡养，离不开呀。
6: 没错。
5: 嗯，
6: 那杨迪我问你，你说到底什么是气，什么是血呢？
5: 气血就是气血呗，气和血分开吗？
6: 哎，这个呀在中医中啊，气血哎是分开的，气是气，血是血。
5: 哎，
6: 那气是什么呢？很简单哈，气呀就是力气
5: 啊，
6: 哎就是力量，每个器官、每个脏腑，我们身体也长了很多零件，
5: 对，
6: 这些零件都有自己的功能。哎，那它呢运行自己功能、实现自己功能的能力，就是指着它的气
5: 啊。
6: 比如说眼睛，那是什么呢？视力。
5: 对。
6: 脑袋呢，那就包括我们老百姓话叫脑力、
5: 啊、
6: 记忆力。
5: 嗯。
6: 心脏的力量，就是呢心脏推动血液循环的力量。
5: 嗯。
6: 胃肠呢，就是它的消化能力、
5: 嗯、
6: 蠕动的力量。脾呢，就是我们这一天讲的 运化水谷的功能，这都属于他们的气。人呢有了气，各个脏腑有劲儿，才能正常的运行。对不对？人才能健康。
5: 是的。
6: 而血呢，血呀就是濡养这些脏腑。你想干活你得吃饭吧。哎，那你心脏要干活，它要吃饭。脾也要吃饭。他们的吃的饭是什么呢？就是血。
5: 提供营养了。
6: 对，是濡养全身器官的。给全身所有器官提供营养，血送到各个器官，器官如果功能状态正常，再把它变成自己的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两者呀是缺一不可的。
5: 是，这俩都很关键，而且各干各的活啊。
6: 对。
5: 就像《黄帝内经》里说，说气血乃人之根本，气行血畅则生命旺盛啊，很重要。
6: 对，没错。
5: 嗯。
6: 气血就是我们人生存的根本。人只有气血充盈，才能啊健康的活着，
5: 状态好。
6: 对，你看气血足的人，心脏跳动啊他就十分有劲儿。视力脑力就都特别好，
5: 都有力气。
6: 看年轻的时候呢，是不是干多少活都不知道累。睡一觉第二天呢依旧精神百倍。
5: 真是这样，感觉咱老百姓说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这就是气血足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了。
6: 没错。
5: 嗯，
6: 那我们说气血哪里来的呢？就是脾呀、把你

0: 吃那个水果转化而来的。脾对水谷啊有指的指挥权，指挥的好，不管你吃什么，就是你喝口水，它也会变成啊气血来濡养你的全身
1: 啊。
0: 可一旦啊到了40岁以后，脾这个指挥官呐、啊、就有点啊指挥不动了，
1: 干不动了。
0: 水谷吃进去以后呢，就没有啊转化成气血。
1: 嗯，
0: 那这个啊一定要转成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会变成啊湿和油。滞留在啊我们的身体里。
1: 这也算是一种能量守恒的体现了啊。
0: 对，
1: 就有少的就一定就有多的，转化的气血少了，那么它变成湿和油必然就多了。而且这些湿和油在人体内它是坠着的，咱就想想啊，你这身体肯定好不了，没有一个好状态。
0: 哎，你看那些呀湿和油比较重的人，我们可以说呀气血也都不足。
1: 嗯，这就不用怀疑了。
0: 对，那人一个个就精神头就特别差。
1: 嗯，
0: 身子也沉，腿也沉，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水肿，一按一个坑。这个时候你别说干活，
1: 嗯，
0: 就是抬个腿走两步都感觉没劲儿。
1: 哇，这状态啊。
0: 哎，胳膊腿这样，五脏六腑也是这样，它也没劲儿。
1: 嗯嗯，
0: 心脏跳不动，没劲儿，乱跳，胃蠕动也慢。
1: 嗯，
0: 消化的也慢，感觉挺饿但吃不下去。
1: 对，几口就不想再吃了。
0: 对，吃两口就饱就胀。
1: 嗯，
0: 老百姓话就不走动了，人呢也越来越虚弱。所以说你看有的老年人为什么最后心衰、肾衰、脾衰。
1: 哦，
0: 你记住这个衰字沾边实际是什么，就是气血不足了。
1: 嗯，
0: 哎，就说明啊他脾运化都非常差，
1: 这功能不行了。
0: 对，而且呢都是啊湿油太重。
1: 嗯，
0: 气血濡养不了这些器官了，没劲运行了，再加上湿和油啊在这坠着。
1: 嗯，
0: 让你啊更干不动活，最后的话干不动了，完成不了自己任务了，就叫衰了。
1: 就是各个脏器后边都坠着一个衰字儿啊。
0: 对，
1: 所以脾的水谷指挥能力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让大家一定啊要用一次双排丸。
1: 嗯，
0: 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你身体里边呢已经出现的湿和油，把这两条猛虎啊给你清除出去。
1: 嗯嗯，
0: 让身体啊马上就能感觉到轻松。哎，你就会感觉腿不沉了，水肿消了，头啊也不那么晕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更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指挥权，
1: 让它继续指挥这个局面啊。
0: 对，营养状态恢复正道去，你不管呢吃什么都能给你变成啊气和血，为你提供能量。
1: 是的，
0: 而不是对身体啊有害的湿和油，用不了还增加负担。
1: 嗯，那样的话呢身子越来越沉了啊。
0: 对，
1: 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这方面都特别注意，油大点的不敢吃，肉也不敢多吃两口哈、啊，就怕吃多了说血脂血压再上来。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说你吃什么直接导致的，关键是你这个脾的功能怎么样，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你需要的气血，还是说转化成你不想要的湿和油。
0: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啊抛去啊这个中医西医的理论，
1: 嗯，
0: 就自己啊平时经验，大家看看自己身边的人，你看看啊你认识那些长寿的百岁老人，
1: 哎
0: 哎，有几个呀、啊、不是吃肉的、哎、对不对？没有几个吃素的，
1: 人家什么都吃，
0: 哎，甚至还喝酒的，但是人家照样能活到100岁，为什么？就是他的脾运化能力强。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你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算顿顿的你就吃大肥肉，血脂它也不会高。
1: 嗯，因为它转化的好啊。
0: 对，就是啊你的脾反倒能把呀这些肥肉都转化成气和血。
1: 嗯，
0: 哎，你吃完了不是困，不是长肥肉，
1: 嗯，
0: 而是越吃啊人越有劲儿。
1: 对，给你提供的营养是足够的啊。要不为什么说双排丸人人都应该用，人人都必须用呢？咱一方面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它清理清理，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孙主任提示大家的，把脾对于水谷的指挥权重新拿回来，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气血。那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这一次，大家可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它对你方方面面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呀，像冠心病，各种容易猝死类的疾病。跟湿和油都非常大的关系。冠心病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这两只猛虎，它就会让你的心梗风险直接翻几倍。
0: 哇！
2: 哎，那杨迪，你知道，冠心病的全称应该叫什么？
0: 我记得您讲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
2: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冠心病是简称。这个病啊，花了好几万块钱去治。甚至最后命都搭到这里了，不知道这病叫什么名字。这个确实有点冤。刚才杨迪告诉大家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我是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他既然提到叫粥样硬化，是不是说它像粥一样这种状态？你要说具体的医学原理，那我得请您来讲了。
2: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哈。医学生啊，发现这个冠心病的人，这个血管啊，抛开之后，血管内膜就像挂了一层啊，稀粥一样，黏黏的粘在血管内壁上，而且这个粥的样子啊，就有点像什么，家里小孩吃的那种巧克力啊，放热了，
0: 化了，
2: 化了的时候，那样的粥粘在上面，大家想一想，
0: 特别黏腻的那种感觉。
2: 对，想一想家小孩那个巧克力化了粘在桌子上，是多难擦。
0: 是。
2: 所以说呢，从西医上讲啊，它叫做脂质，或者也可以叫啊细胞碎片的沉积。那这些脂质和细胞碎片就像啊粘粥一样，所以说起名叫什么呢？
0: 粥样硬化。
2: 对，叫粥样硬化。中医上讲呢，那一样就是也是黏黏的意思呗。
0: 对，
2: 哎，就是它属于湿的黏附。黏附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油。
0: 哇，它俩结合在一起了，是吧？
2: 所以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管表皮呀、就像粥一样。所以说叫做呀粥样硬化。
0: 其实就是不管从这个西医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它都跟湿和油这俩重要元素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2: 没错。湿是什么样的呢？湿啊是下沉，是粘的。它会直接粘到你心脏的血管上。同时把你血管里的什么甘油三酯，包括各种垃圾毒素，也都给你粘过来，死死的粘在血管壁上，越聚越多，让你的血管壁也就像粘了一层黏糊的巧克力粥一样。
0: 这个很难清理的啊，这还只是一个湿，就让血液粘得像粥一样流动不起来了。咱想想，这里边要再加上油，那堵的就是更快更严重了。
2: 对，那肯定是。油的特点是什么？是凝结成块的。
0: 是的。
2: 哎，这两件东西啊拧在一起，那就得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的牢牢的糊在你的血管上。
0: 一动不动。
2: 哎，让我们原来光滑的血管内壁一下子变得粗糙。那这些垃圾毒素啊就更容易挂在血管上。
0: 是的。
2: 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我们的冠状动脉就慢慢的给堵死了。
0: 所以啊，咱这个冠心病一定要排湿排油的，湿和油不解决，那么冠心病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2: 对，没错。
0: 嗯，
2: 而且呀、我们要知道，这个湿和油不仅仅呢是让你心脏血管堵死，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对不对？哪都堵。
0: 对。
2: 更主要，它还会把你的心脏给活活累死。
0: 孙主任，这话是怎么讲？
2: 这个平时门诊上也经常碰着，包括我们生机现在很多朋友，大家看一看啊，自己的药盒子里，就是只要是心脏功能不全的，还有啊上岁数的高血压的人，医生啊都会给你开个利尿药。你比如说典型的像福赛米，包括罗内酯、安替舒通、青氯赛嗪、双氢喀尿赛，这些药是什么？都是利尿药。但是医生啊也拿它当降压药，也拿它治疗心衰的药。为什么利尿药可以治心衰呢？为什么利尿药可以降血压呢？因为西医也知道， 你只要是心衰，就要去排水。
0: 哦，排水。
2: 水是什么？不就是湿吗？对不
0: 对？
2: 对
0: 上了。
2: 西医解释为什么要加利尿药，
0: 嗯，
2: 就是因为你身体中水分太多了，
0: 嗯，
2: 心脏负担大，所以说呀，他那个利尿药不是给你治水肿的，
0: 是给心脏减负的，
2: 是给心脏减负的。
0: 明白了。
2: 只要是你在吃这个药，就说明你的湿气啊，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衰是直接相关的，
0: 都有联系。
2: 要不然医生为什么上来给你开利水的药啊？很多朋友说呢，我嗓子都干了，嘴都干了，
0: 嗯，
2: 肿也消了，
0: 还让我利水，
2: 还利什么水？
0: 嗯，
2: 利你的湿气呢。湿气严重啊，人体循环阻力会增加，它就会导致啊心脏的负荷加大。
0: 嗯，
2: 哎，就过度劳累。很多人呢，明明心脏不舒服，哎，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早期啊，这个湿在给你坠的，
0: 对，让你不舒服，
2: 对，导致你心功能下降了。那你心脏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你查出来的时候，就我们说呀，心衰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利湿了，哎，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湿它会把你心脏啊给活生生的给累死的。
0: 嗯，要不为什么说不管是哪一种心脏病，都一定要把湿和油这个大包袱咱给它甩掉啊，不然的话那个心脏的问题永远都说不能治好。
2: 对，没错。嗯，你给一个病秧子看病，咱说了病重人看病，首先第一个你得让他休息呀。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你不能让他继续加班呐，
0: 让他轻装上阵。
2: 哎，那个，病没治好呢，人就累死了。
0: 嗯，
2: 很多人出现心衰之后啊，吃一些像地高辛、西地兰这些呀，强心药，
0: 哎，
2: 来强迫呀心脏干活。但是这个我说了，这叫啊纯纯的累傻饺子呢。
0: 这是咱东北话的。
2: 哎，我说这实际叫病秧子加班。这个时候你首先得让心脏休息下来。
0: 嗯嗯，还是根源在湿和油这个问题上。
2: 没错。
0: 嗯，
2: 因为这个湿和油啊就是两个大的包袱。
0: 对，一直背着。
2: 啊，在这儿啊裹着坠着。
0: 嗯，
2: 那这时候啊你还强行的让他干活，那你的心脏功能啊只会衰竭的更快。
0: 没错。
2: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心脏病的人，
0: 嗯，
2: 千万呢别再去给你心脏加码了，
0: 让他休息呀。
2: 哎，我们应该先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减负荷。
0: 是，
2: 这个里边大的负荷就是湿和油，把这两个拦路虎啊给解决掉。
0: 嗯，
2: 当心脏啊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的时候，他自己干活呀就轻松多了。
0: 嗯，
2: 他自己就有机会啊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0: 对，要学会给心脏做减法啊，这有点像说咱家里用这个油烟机，年头多了咱发现上面糊的那个油渍就特别厚啊。
2: 对，
0: 就算它能转动起来，但是你能听得出来它转得特别吃力。那当说把这些油渍都清理干净之后，你再开启它，它就转得很轻松啊，吸力也特别大，效果也好。
2: 没错。
0: 嗯，
2: 所以为什么说呀一定要大家用上双排丸，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0: 是的。
2: 哎，它能让你啊甩掉湿和油这两个大包袱。
0: 嗯，减去负担。
2: 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2: 就是咱们这边呢很多心脏病患者有机会啊要是到香港用上过双排丸之后，很多人呢就会感觉心脏啊就好像自愈了。
0: 嗯，心脏自愈，就是说当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顽固问题解决之后，有一些心脏问题它自己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嗯，
2: 因为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没有东西拖着你，所以说很多问题啊自然就解决了。
0: 嗯，
2: 你像之前呢就有一个冠心病心衰患者，用上啊就说感觉啊人有劲儿，腿的肿也消了。
0: 嗯，
2: 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感觉心脏跳的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他就感觉很纳闷儿，就说我之前呢用过很多药，像什么丹参、红花、三七都用过。
0: 嗯嗯，
2: 没效果，为什么用上双排丸，这心脏啊自己就好了呢？
0: 嗯， 其实不光是这位患者，这几天也有一些用过生牌丸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也都说了，就是之前用了很多其他药都不好，但用上双排丸，这个心脏啊，哎，自己就舒服了。这其实就是双。

0: 拍完帮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包袱给卸下去之后，咱说轻松了，没有什么负担在那坠着了，所以心脏自然就好了，舒服了。
1: 对，
0: 嗯，
1: 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之后，首先你的循环压力就没有了，
0: 嗯，
1: 你的心脏的负担呢也就减轻了，心脏很容易啊就把这些血啊干净的血蹦出去了，
0: 嗯，
1: 那这是对你心脏负担方面的好处，
0: 嗯，
1: 另外啊，当这些湿和油在你心脏血管上坠着的时候，就算呢你用红花、丹参这些药强行的让血液流动起来，它也是浑浊的血在流，
0: 嗯，
1: 湿和油啊一个都排不出去，
0: 是还在那挂着呢。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啊，往往感觉哎效果不理想，并不是药不好，而是因为啊他们在推着你这个浑浊的血液在往前走。虽然看着说你这血液流动起来了，但别忘了啊，这里边是有湿有油的。
1: 没错哈，而你用了双排丸之后啊，你会发现呢，我们动脉中的血流状态会变得非常平稳，不快不慢。香港大学也曾经对不同程度的冠心病的患者做过一个针对啊血流状态的效果监测，
0: 嗯，
1: 他们就发现呢，在服用双排丸第一个月的时候，血流的平稳状态提高了 56%。
0: 哇，很大变化啊。
1: 而且你要知道这 56% 啊，它不是混血在走，嗯，是没有湿和油的清血在走，
0: 干干净净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心脏病人排湿排油非常关键，一方面能够减少循环阻力，减少心脏压力，另一方面还能让血液变得更轻，然后呢血流的状态更平稳啊。
1: 对，
0: 嗯，
1: 血流速度上来了，首先呢就能确保心肌细胞获得充足的能量供应，
0: 嗯，
1: 你心脏啊就能吃饱了，就有力量了。
0: 对，
1: 患者心慌胸闷，胸口啊像压着有东西啊堵着的感觉就没有了，包括心绞痛、四肢无力、腿脚发沉，
0: 嗯，
1: 包括水肿这些状态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改善。
0: 是的，要不为什么说一定要用上一次双排丸，把我们体内的湿和油排干净。而且啊，目前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也只有双排丸它能做到了。
1: 没错，
0: 嗯，
1: 双排丸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保密中药配伍而成，
0: 嗯，
1: 而且是把每一种药材里边排湿排油的精华一点一点都提炼出来。
0: 对，
1: 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融合，
0: 嗯，
1: 它排湿排油的能力是其他所有的去湿去油的药物绑在一起都比不上的。
0: 嗯嗯，
1: 它进入身体的第一时间就像是油污净清洗啊抽烟机一样，
0: 嗯，
1: 直接把体内的所有的湿和油全部清除出去。
0: 就只有把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了，咱才能做到真正的无湿无油一身轻松了。
1: 不仅如此，长期服用双排丸，它又能让我们人体水湿降至啊 95.9%，
0: 嗯，
1: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0: 这俩数据代表什么呢，孙主任？
1: 就代表着人体已经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人呢就是完全健康的
0: 状态，非常好的。
1: 对，而脂质代谢呢就能恢复到啊我们国际上的标准25%。
0: 嗯，
1: 那我们体内多余的油脂就能直接也排出体外。但是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面恢复脾的运化功能。
0: 是的，
1: 把你的脾对水谷的控制权给拿回来，
0: 嗯，
1: 让你吃蔬菜肉米饭都能转化成气血，那气血多了，心脏跳动的都十分有劲儿了，
0: 哎，
1: 血流就会变得特别平稳。哎，那这个时候啊，咱说了，第一个它不会再形成血栓了。
0: 对，
1: 就算血里有点脏东西，它也不会挂在血管壁上了。
0: 是的，所以呀，一定要用双排丸，因为它在排湿排油之后呢，还会生出来气血，帮着心脏去干活，这是几层的助力啊，同时能让我们的心脏呢变得更好。所以双排丸咱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改。

0: 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第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双排丸呢，不仅是在香港十分的受欢迎，全球基本上每个角落，不管呢是明星大腕、富商，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非常啊推崇双排丸，
0: 都很认可、啊。
2: 而且的话有条件的人呢，很多人每年都抽时间呢来香港。就是特地啊为了这双排丸而来。这也是造成啊双排丸紧缺的一个原因。
0: 对，就是全球都盯着它。
2: 对。
0: 双排丸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那我相信啊，双排丸就是用丸的效果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医中药的偏见，也是让大家对中医中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啊。
2: 对，你看呢、西方人他看不懂啊组方。不知道啊这个茯苓啊芡实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知道啊双排丸能让他们呢舒服。
0: 这个能感受得到。
2: 所以说双排丸不仅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更是成了全国各获得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它是一款呢真正的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
0: 是的，我们知道能够获得一项国际认证就已经很牛了啊，而双排丸同时获得了多项认证，咱就说这一点就是所有都比不了的。你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啊、速效救心丸，这些都是中药当中的瑰宝，但是都没获得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
2: 安宫和速效啊，这都是我们的保密中药。更是啊大名鼎鼎的两种中成药，可以说普及度非常高。
0: 对，全民皆知。
2: 名气大，效果呀也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都没有通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我们目前呢只有养和集团的双排丸这一个药通过了多项认证。这是获得呀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
0: 这是不是也侧面的证明了双排丸的效果，包括它这种安全性？
2: 对，双排丸呢一共有四项认证，就是什么呢 ？GMP、FDA、UL 和 NSF。
0: 光听这些名头啊，咱也能知道不一般啊。
2: 先说这个 GMP， 这是咱们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品监管的高标准。有了这个认证啊，就说明他得到了认可了。那至于剩下的三个标准，其中 FDA 和 UL 都是美国对药品食品的认证标识。说明双排丸你可以啊在美国流通的，而美国呀是全世界所有对药品监管严格的。
0: 咱说在严格的地儿双排丸都得到认证了，那说明双排丸的功效和安全性完全是世界顶尖的了。
2: 没错。抗生素杨迪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
2: 抗生素啊在我们这边随便一家药店呢都能买到。但是在欧美比如说美国呀就不行。
0: 管控的很严格。
2: 那里也只有医生开了处方之后，你必须到特定的药店才能去购买。你看美国对药品的监管就这么严，而双排丸能得到美国的认证，说明啊它在那里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0: 是的。
2: 它对双排丸的安全性和效果是非常认可的。
0: 那孙主任还有最后一个认证，就这个 NSF，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不一般了。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单一的自己的认证，只有这 NSF，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标志。你看出差别了吗？
0: 一个是的，一个是世界层面的，那当然后者啊更牛了啊。
2: 没错。NSF 认证啊，其标准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标准协会、加拿大标准协会等13个行业机构认证。也就是说只要印上 NSF 的标志，这13个都能直接通过海关进入市场。
0: 哇，这个厉害了。
2: 得到这个标识就证明了双排丸，得到这些认证也包括它这个保密配方的标识， 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嗯，
2: 等大家拿到之后啊，都可以在包装盒上看到这些认证，都在包装盒上最显眼的地方呢。
0: 嗯嗯，咱看啊，有我们的认证，有美国的认证，甚至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就不愧是您说的啊，真正是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效果这么好，最近几天咨询的朋友也特别多，就大家伙都想快点用上这样的好药。
2: 嗯，
0: 而且您之前也讲了啊，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这个双排丸就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那现在有没有到达各个地区啊？大家伙都有点等得着急了。
2: 大家放心哈。
0: 嗯，
2: 这个我刚刚得到消息，双排丸呢，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达呀各个地区
0: 了。哎呦，太好了！
2: 也就是说，我们明天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了。
0: 嗯，
2: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说清楚，双排丸呢每年生产就得至少啊9个月的时间。
0: 嗯，
2: 一年呢只供这一次，而且数量啊也十分有限。
0: 嗯，
2: 所以说这一次活动啊肯定会限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报名，越早打电话报名的，拿到药的几率就越大。
0: 没错。
2: 如果到最后错过没有拿到药，也真是没有办法。
0: 嗯。
2: 希望大家呀能够理解。这并不是说呀养和呀想把这个药炒成稀缺货。
0: 嗯。
2: 双排丸呢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
0: 嗯。
2: 国际认证在考核的时候，首先要考核你药品的生产线。如果你开新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都要各个协会重新验证一次。这几套认证没有几年是认证不完的。
0: 哇，要走很久啊这个程序。
2: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目前来看，最近3-5年之内，你想拿到双排丸还是这种状态。药确实是好药，但想多做呀不像咱自己家开饭店，
0: 难度特别大，
2: 那么简单的。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明天啊咱们活动正式开始，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越早报名用到药的这个机会就越大，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胆，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

0: 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我老听你的那个直播。
3: 嗯。
4: 我今年呢，65岁。
3: 嗯。
4: 我就是前一阶段，因为我早晨空腹的时候测最高的时候达到32.1嘛。
3: 嗯。
4: 我上辽宁中医住院去了。
3: 嗯，
4: 完了那个大夫给我背了3-4天，就是测血糖那个、
3: 嗯、
4: 那个那叫什么盒啊，就随时随地能测血糖。他测完以后吧，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3: 嗯、
4: 他说你呀、啊、其实血那个胰岛没那么不好，
3: 嗯，
4: 但是呢也得就是为了给我调正常吧，我那时候就是早晨得13-15左右空腹。嗯
3: 嗯，
4: 所以也不好，听他的就打了那个胰岛素。
3: 对，没问题啊。
4: 啊，完然后白天是3次，早中晚是短效的，叫门冬。完了那个，晚上是那个一个长效的，叫丹青。但完了，然后他说的开司美格鲁肽。
3: 嗯。
4: 可你打这个就一个星期打一回就行。
3: 对。
4: 啊，他是这么建议的、
3: 嗯、
4: 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3: 没问题啊，直接补充胰岛素，再加上一个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体重太大了。
4: 嗯，
3: 油太多了。
4: 170。
3: 所以说的话这个油一大呀，肉长胰岛不跟着长啊，骨关节不跟着长
4: 啊，
3: 血管心脏都不跟着长，全身脏腑的负担都太大了。所以说医生给你加了司美格鲁肽嘛、
4: 啊。
3: 你司美格鲁肽打几次了？
4: 就算打一次吧，就是、
3: 啊、打一次，打完感觉怎么样啊、嗯、有没有反胃什么的，胀肚什么的？
4: 不是反胃，就是有那个不想吃饭的这种感觉、
3: 啊、能承受得了吧、
4: 啊、还行，
3: 那就
4: 没
3: 事，没
4: 有太大的、那个不治、
3: 啊、打了多少的你知道吗？自己能记住了吗？是0.25还是0.5啊？
4: 那个先打的0.25
3: 啊，那量还不大、
4: MG
3: 啊，
4: 完然后那个嗯，他说的那个打2次以后，2周以后改0.5。
3: 你这个体重啊是个大问题，油太多了、
4: 啊、
3: 香港有个排油啊特别好的药叫双排丸、
4: 嗯、
3: 它是健脾排油，把你身上的油啊变成气血补充身体，油又减下来了，人还有劲儿了。但是这双排丸呢平时没有，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
4: 嗯，
3: 就有这机会能拿到这双排丸、嗯、它比司美格鲁肽更好，不光
4: 啊
3: 像司美格鲁肽一样给你减肥控糖，而且用完之后它还能让你有劲儿
4: 啊，那更好了哈。
3: 对对啊，
4: 行、
3: 嗯、完了其他的都没什么，你这医生很厉害的，给你开的这个组合不错的，西药就按这标准治疗，就香港也是这么治。
4: 他吧那个是这样，那个实验的他最开始吧让我打3次吧，早上空腹那个是打16，
3: 嗯，
4: 中午打10，
3: 嗯，
4: 晚上打14，
3: 嗯，
4: 完了长这是短效的，
3: 对，
4: 长效的那是54，完了他根据我那个，他不是天天给我这么打吗？
3: 嗯、
4: 我住了一共8天院，
3: 嗯，
4: 完了他就建议我，他说完事你回家吧，就这个我开这个，
3: 啊、我知道，
4: 1周打一回这个。
3: 你这开始吧，医生给你做的叫胰岛素强化治疗，它效果好、
4: 啊、
3: 但是特别不方便，在家没法做、
4: 啊、
3: 在家你4次打你哪有时间监测血糖，另外血糖高了低了你也不会调啊，这胰岛素这玩意儿打少了还行、
4: 嗯、
3: 打多了很

0: 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就是打这个什么鲁肽这个哈，他说你要打完以后吧，你那个空腹血糖5到7，必须在5到7完，然后就减往下减胰岛，
1: 嗯，
0: 完了
1: 对
0: 中啊6到10是餐后，我减8，他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回家打吧，油减掉之后，胰岛的敏感性就会升高了。这些药是可以减量的，我刚才不就是说的这个吗？
0: 啊，就是这么减、
1: 明白吧？我让你用双排丸的目的是把这些油减掉。你现在是油太大了，所以说胰岛的敏感性就下降了，明白吧？
0: 明白。
1: 哎，就是这么做就可以。
0: 啊，你说我吃那个
1: 就更
0: 好哈。
1: 嗯
0: 啊，
1: 血糖控制7以下就可以，别低于5啊。
0: 那个，我现在吧哈，就是因为我这辈子没儿女，
1: 嗯，
0: 我那个条件吧倒挺好，我那个因为。我老头最开始当乡长的，我那搞飞机的，所以说我这经济条件好，老下饭店，下的完了就整成这样。
1: 那没事，
0: 现在吧，
1: 我让你用双排丸，我不说了吗？就是给你排油啊。
0: 那个医院给我规定的5到7、6到10哈，不能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偶尔波动没事。
0: 我老下饭店啊，但是吃这个双排丸就好了。
1: 对对啊，不用那么严啊。
0: 行。
1: 哎，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谢谢了，麻烦您了，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师由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师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1-2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耶，孙主任，我想报名双排丸呢，听说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怕明天报不上名，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别着急啊，报名啊，肯定没问题。一会儿我就把你电话转给导播，你跟他也登记一下就行了。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4: 哦，行，我是这样的，心绞痛比较严重，有冠心病嘛。我都已经下过支架的，但这还是不行，喘口气都觉得费劲的。
1: 嗯。
4: 啊，胸口就像有大石头压了似的那种，就发沉。还有这个心绞痛吧，也老犯。最严重的时候啊，一天能犯个7-8回，我家里面只要是我的手能够着的地方，基本都放着药，放着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我拿不到药，后来就是按剂量吃，都不好使了，都在加量才多少有点效果那种。
1: 冠心病，咱们说这个病，像你说的都下支架，那肯定也花了不少钱了，天天这日子过得也提心吊胆的。但是你想一想，冠心病这个病叫什么名字呀？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表现呢主要分两型，一型呢轻的叫心绞痛，重的呢叫心肌梗死。那这个啊治疗上它就有一个理念差别了。在香港的话，心绞痛是不能下支架的，很明确的，心绞痛不下支架，因为支架呀是给心肌梗死的人救命用的。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很简单，你想这个病的名字为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它病的核心是你血管硬化了，血管是沾来的油，哎，沾了湿气，就像啊巧克力做的烂粥啊粘到血管壁上了，所以说血管会变硬。硬化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核心问题。大家想一想，我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支架是硬的，铁的，网状的，它更容易让湿和油挂在上面，

0: 所以说，很多人下了支架啊，他会更容易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就是啊，这个湿热油它是更容易在支架上粘上、坠上的。
1: 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懂这些啊？后来还是听一个老教授说的，说香港双拍碗特别好嘛，我就去香港买的，当时还挺费劲的，费了老大劲才买到了一盒。然后可就别说啊，就这一盒药，我吃上以后就一天一个变化，就第三天的时候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喘口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胸口给堵了个大石头一样哈，轻松了，这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一样，那种特别舒服。就慢慢的心绞痛犯的也越来越少了，身上特别轻松，没有以前那种坠着大沉那种感觉了。我觉得又活过来了，哎呀，这双拍丸真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0: 这就是啊，排湿排油的结果。双排丸呢是一个湿油双排的药物，只有啊把湿油都排干净了，没有东西在你血管里坠着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供血啊才是非常顺畅的，血流啊变得平稳，所以这个时候石头压着、心绞痛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用双排丸真正的意义是它在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它能恢复你脾运化水谷的能力，让你吃进所有的东西，吃的饭也好，菜也好，包括你吃的肉、喝的水，都能转化成气血，给你身体提供能量，而不是啊坠着你的湿和油，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就是怎么找都买不到啊，到处打听就是买不着。这不是听到你在节目里面讲说这次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是这个双排丸，又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啊，不能落下，放心吧啊！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哎，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登记好了就行啊。
1: 嗯，好。
0: 哎，完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咨询我们。
1: 行行，好，那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你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苏主任啊，你好。
0: 哎，是我啊。
4: 真没有想到呀，能亲自和您这个大主任啊通上电话，我觉得特别荣幸，我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说了。
0: 不用客气啊。
4: 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呢，我想订那个十盒，可别给我落下了。我刚听说明天活动，明天肯定就不赶趟了。我觉得啊，
0: 报名没问题，导播就给你登记就行了。哎，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好。
0: 啊，
4: 我这个病啊，就心脏病，下过两个支架。
0: 嗯
4: 嗯，血压高，血脂、血糖都高。当初吧，就是憋闷的特别难受，我还以为哦下支架就好了，我还不及别人了，别人下完支架可以挺好几年，我做完才一年多吧，又堵了。大夫人家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也没法整，关键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湿气重，油脂也多，所以他说我这个垃圾吧就容易粘到这个血管里面拉。

0: 哈都是。哎呀，你说这钱白花了，罪还在招着了。心率快呀，最快的时候我经常测血压，那都120多次呢。你说，哎呀，咋整呢这？
1: 心率快呀，这首先说呀，就是心脏要干的活，他自己呀已经承受不了了。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哎，这个房间里有100个箱子，哎，我让你搬到隔壁的房间去。如果你有力气的话，你一次搬2个，那这100个箱子你50次不就搬完了吗？但是如果你没力气的话呢，这100个箱子呀，你得搬100次。所以说心率快说明什么？心率快说明啊，心脏要干的活多，负担大，而心脏本身自己又虚，还没劲儿。哎，那我们说湿和油啊，对心脏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对心脏影响啊非常大。哎，湿气的特点就是粘连坠着，像粥一样，你这个粥里再加上油，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像狗皮膏一样，死死的粘在你血管上。这种情况呢，特别黏，不好清理，而且还会把呀其他的多余的血脂啊，包括各种垃圾毒素啊，都给它粘过来附着到血管壁上。所以说血管呢阻塞就特别快。再加上你还有三高。三高的人呢本身血液就不干净，血脂血糖都高，那堵的就更快了。所以说呀，这个必须呀得先给呀心脏血管减负，把里边的湿和油啊排出去。不然的话呀，你再吃多少药，血管它还是要堵。
0: 您说的确实太对了，我就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哎呀，就是我跟你说啊，就前年的时候吧，我去香港玩，挺幸运的。哎呦，就正好赶上这个商牌丸嘛，放药了。我就抢了几盒，哎呀，效果老好了，这么多年吃药就没这个效果。首先我感觉啊，我测血压的时候测那个心率吧，很快就降下去了。就像你说的，心脏干活就干得少了，然后心脏就舒服了，没之前那么砰砰砰的跳的厉害了，能上来气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血糖也都特别好，就连胰岛素啊，我之前吧一样打10个单位，但是之前打上之后这个血糖指标不行了，现在还是10个单位，但是这个血糖指标啊比之前降了很多了。
1: 对，这个实际上你看，首先你用双排丸感觉就是心率降下来了，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所有用过支架的人，80%以上的人呢，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个药。有的医生啊会给你开个比索洛尔，有的时候呢会开美托洛尔，就是贝特勒克，反正是你要带一个吃洛尔的药。血压不高也要吃，心率啊70多也不算很快，也要吃。那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降心率的，它就是要把你的心率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把心率降下来？首先讲啊，心率降下来，1分钟啊，心脏少跳几次，它可以多休息几次。但更主要是什么？心脏休息啊，才有机会让心脏去吃饭，哎，让血液给心脏细胞啊多提供点血。哎，因为心脏在干活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吃饭的，只有在休息的时候能吃饭。1分钟少跳几次，你就能多休息几秒钟，多休息几秒钟就能多吃2口饭。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如果你湿油重的话，第一个什么，你心脏负担并没减下来，同时的话，这个饭呢也送不过来。你想一想，心脏的任务是给全身送血的，你让心脏跳得慢，心脏是休息了，那你的脑、你的肾，我们其他地方的缺血是不是就会加重？所以说你看吧，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比索洛尔这些药在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明确，肾脏缺血的、下肢缺血的患者是禁用的。为什么禁用？就等于啊，我们说了，摁下这个葫芦扶起这个瓢，你把心脏保住了，其他的器官给累了，心脏治好了，尿毒症来了，下肢缺血截肢了，这是一个矛盾问题。那解决的矛盾问题，实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掉，让它呀工作任务少，别干那么多活。双排丸呢是目前可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是在几十种保密成分中啊一点点分离出来的，排湿排油的效果呀那是顶尖的。当它把你身体里面不需要的湿和油都给你排出去之后，

0: 不让它呀再在你血管里坠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不光心脏轻松了，三高指标啊都会平稳下降。同样用降糖降压药，你的血糖血压会变得更加平稳。
1: 对对对，确确实实是这样，我也感觉特别好，但是等我再想用到时候吧，药没了。
0: 嗯，
1: 你看我是前年吃到吧，去年我就找了一年没找到，今年吧、这又一年了啊、这又一年了，这要不是听广播真还找不到呢。您考的呀，一定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0: 报名没问题，这双排丸呢确实不好碰，因为它是一年只生产一次啊。香港大方王牌药品开放月，为什么首位就是选养和的双排丸，而不是香港大方自己的药品呢？就是因为正好双排丸这个药物供应今年赶巧跟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重叠了，哎，就赶紧呀、大家用上。要是错过了，那今年呢就真用不上了。所以说呀，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导播，哎，你到他那里登记就行了。
1: 哎呀，苏主任，那你赶紧转过去，我可真太感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少不了麻烦您的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 你觉得它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

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住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露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

靠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五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十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儿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
是他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
5颗星高级。

0: 金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膏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病人都可以用，用声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膏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膏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

0: 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
4: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4: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呢，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招招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4: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这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4: 你看看。
5: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我家老伴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20-30年了，脱肛挺严重的。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4: 哦哟。
5: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4: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因为这个 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
4: 嗯嗯嗯。
5: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要又担心是骗人的，我老伴儿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哎，完事我老伴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啊？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
4: 嗯，
5: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4: 嗯，
5: 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
4: 嗯，
5: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4: 病魔的，
5: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各个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4: 啊，
5: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膏有半年了
4: 哦，
5: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啊全都治好了呢，
4: 是
5: 吧？啊，
4: 多好，
5: 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4: 啊，
5: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4: 嗯，
5: 结果我用这个膏了以后，这人太好了，现在。
4: 啊，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
5: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鱼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4: 嗯
5: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4: 啊，
5: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4: 嗯、
5: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4: 啊，
5: 我感觉这膏真是，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还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鲫鱼、鲫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4: 你看多好啊！
5: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这我受益了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膏给我治好的。
4: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老高得到这么好的啊，您知道他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5: 啊，本源疗法。
4: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5: 嗯，
4: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了。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5: 对，
4: 您理解了吗？
5: 哦，
4: 坚持吧、啊，
5: 对，
4: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

0: 吃笑啊，是不是？这是吃了怎么高兴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您说对吗？
1: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搞得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老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啊。
0: 嗯，没错。
1: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一二十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三九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我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儿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所以说本源疗法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1: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1: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啊。
6: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6: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搞这么。

0: 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1: 啊啊。
0: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1: 啊啊啊！
0: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你很担心是吧？
0: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吧、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0: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了，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多好啊、是不是老婆？
0: 对。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0: 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就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虽然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呐，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话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呐、您选择了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嘴巴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又高，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老师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4: 胡老师你好啊。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啊，我老没打通啊。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4: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4: 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

0: 照顾你的贼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告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0: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0: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
1: 啊。
0: 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1: 但
0: 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觉得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1: 你
0: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我
1: 痛苦啊，
0: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出也不少，这有16-17年。
1: 哦。
0: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一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很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
1: 啊，
0: 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0: 啊，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高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0: 等一下，
1: 这些毛病
0: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高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高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更长寿，长期不受罪，高您用着。怎么用高？得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好，
1: 您就这样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新阳更加灿烂，
12: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您好，听众朋友的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进一步践行扶老宗旨，彰显福彩公益精神，7月28号上午，河南福彩走进18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公益福彩清凉一下活动，为老年人送去关爱，用实际行动传递福彩公益温度。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媒体代表共同参加此次活动。现场，河南福彩向18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捐赠了夏日清凉礼包，为社区养老服务提供助力，切实帮助老人们抵御盛夏高温，安心度夏。捐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多功能室、康复训练室等核心功能场所，了解了养老中心的建设与运营情况，近距离地感受福彩公益金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多年来在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下，郑州市十八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辖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重点解决社区老人一晚餐难、临时托养难、居家服务难的问题，同时根据老人们的实际情况提供助餐、助浴等多元化服务，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扶老是福彩的发行宗旨之一，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夏日暖心慰问，更是一场践行敬老爱老的实际行动，拉近了福彩与公众的距离。下一步，河南福彩将持续践行发行宗旨，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开展助老帮扶、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助力福彩公益事业的发展。一张2元钱的彩票，我们买到的从来不止一组号码，而是从选号到开奖，满心怀揣美好憧憬的短暂时光。适度购彩，用小额开销换取一段充满期待的好心情，才是对待彩票最舒服的状态。梦想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几块钱换来一张现实的小小憧憬，在等待开奖的日子里，心里多了一份温柔念想，给枯燥的日常增添光亮。中奖是意外之喜的惊喜，没能中奖才是常态。购彩的快乐源于期待的过程，如果过度执着开奖结果，一心靠彩票来改变生活，这份消遣就会变成精神负担。一件事带来愉悦还是焦虑，决定权始终在我们自己的心态里。守住适度娱乐的分寸，凡事过犹不及，购彩的核心要义在于有度，守住两条底线，就能长久地享受这份乐趣。一是量入为出，购彩资金仅限闲置娱乐零钱，即便全部花费，也不会影响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存款，不盲目加大投入。二是心态随缘，不必迷信号码走势、中奖秘籍，不抱着多买就能回本的执念，不因落空加倍投注，坦然接纳随机概率，享受期待的过程，看淡最终结果。一份未被看见的中奖，不少彩民朋友会疑惑，购彩没有中大奖是不是毫无收获？其实每一张彩票都藏着一份隐形的温暖，彩票销售额会计提公益金，持续投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项目，或许是乡村校园的教学物资，或是困难老人的生活物资，您的每一次购彩都在默默地帮助陌生人，即便没有奖金到手，你也完成了一次善意的捐助，这是独属于福彩的隐形收获。2元钱既能兑换一段满怀希望的时光，也能传递一份微小的善意。中奖是生活附赠的惊喜，未中奖也是一场暖心公益。放平心态，控制预算，轻松享受这份简单的期待，便是购彩最通透、最好的姿态。您是不是经常感觉能量条要见底了，被 KPI 追着跑，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每天在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仰卧起坐中反复横跳？这个时候我们太需要一些低成本高效率的瞬间回血包了，比如买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下单那一刻是给生活一个温柔的盼头，下班路上走进熟悉的福彩站里，机选五注谢谢，这短短的3秒钟是你今天第一次纯粹的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做梦。在等待出票的几秒钟里，大脑已经开始上演小剧场了，中了奖先给爸妈换个大房子，还是立刻辞职去环游世界呢？重点根本不是能不能中奖，而是这个做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顶级的精神 SPA， 它把你从眼前的报表、账单和琐碎中暂时抽离，塞给你一个天马行空的机会。开奖那一刻是情绪过山车的体验券，开奖日暂时放下手机，打开开奖直播，核对第一个号码没中，核对第二个没中，第三个又没中，最后一个又没中，行吧，下次再来。 这短短的一分钟，心情像坐了一次平缓的过山车，有小小的失落，也有微小的惊喜。这是一种无痛期待，一种安全范围内的心跳加速，没有中一

0: 笑而过，中了哪怕5块钱也像白捡的快乐，能让你嘴角上扬好一会儿。生活需要一些不确定的小惊喜来对抗那些确定的小烦恼。分享那一刻是当代年轻人的轻型社交货币，一张小小的彩票，它不沉重不复杂，自带好运光环，是开启话题传递快乐的完美载体。这早已经不是父辈那种严肃的投资，而是我们这代人轻松有趣的生活仪式感。当你了解福彩的公益属性后，会发现你为治愈自己花出的这2块钱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本留守儿童的新书，一位孤寡老人冬日里的棉衣，或是社区里新添的一个健身器材。在治愈自己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治愈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6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 05 19 23 26 27 30，特别号码为17。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0注，单注中奖金额10483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0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62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 12 13 14 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0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4 17 25 29 31 32 33 35 37 42 44 45 51 56 57 59 60 64 6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当前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注，其中1注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83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1倍6+3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720万余元。5月26号，中奖者孙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孙先生笑着说是被太太带飞的运气。5月24号那天，两个人出门散步，走累了，他太太想找个地方歇脚，那孙先生看到附近有福彩站，便进店休息一下，顺便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收获大奖。孙先生表示自己购彩多年，是福彩的忠实粉丝，一直理性购彩，这次幸运中的大奖实属意外惊喜。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他和太太将根据家庭实际需要妥善规划，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作为子女的教育基金。恭喜孙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

0: 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1: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

0: 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大家可能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舍不得用孩子，其实是在害孩子。这话乍一听有点危言耸听的样子，但仔细想想，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养孩子啊，就要学会科学的用孩子，在掌握好边界的前提下，孩子是越用越出息的。作为父母，如何把握好这个用的边界？今天节目中，我要结合珊珊朋友的文章，具体跟大家聊一聊，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有需要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先来说，为什么越用孩子越出息？从心理学的角度，人呢，有三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分别是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自主感也就是觉得自己能做主，胜任感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归属感觉得自己被爱被需要。用孩子的过程其实与孩子的自主感和胜任感密切相关。如果父母什么都替孩子代劳，孩子不用操心任何事情，这也就意味着孩子没有机会自己做决定，自己解决问题，他的自主感和胜任感就很难建立起来。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据表明，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插手越多，替孩子扛下的责任越多，反而跟孩子成年后更低的自我效能感、更弱的决策能力相关。也有综合研究提到，这种过度包办的养育方式容易让孩子长大之后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也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而一项研究也发现，儿童参与家务的程度和他们的自我胜任感存在正相关。孩子越是觉得自己能为家庭做点什么，越容易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用孩子需要注意边界这个问题。用孩子这件事儿，当然也要讲究方法和边界，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名词，叫亲职化，说的就是孩子被迫承担了超出他年龄该承担的责任，尤其是情感上的责任，比如说让孩子当父母吵架的调解员，或者是长期充当大人的情绪垃圾桶，又或者是让年纪很小的孩子长期承担远超出他能力范围的家庭重担。相关研究发现，这种超出年龄的责任承担反而容易让孩子出现焦虑、自我价值感低，甚至影响到他成年后的亲密关系。所以说到用孩子，指的是在孩子年龄和能力合理的范围内去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责任，而不是把孩子当成小大人儿，让他扛起本该属于大人的担子。 值得重视的一点是，让孩子承担的责任最好是被看见、被认可的。比如，孩子摆了碗筷，照顾了弟弟妹妹，家长一句真心的肯定和感谢比什么都重要。这样孩子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单纯被使唤。其实啊，科学的用孩子，说到底，用的不是孩子的劳力，而是给孩子一个机会，让他在生活里一点一点地练习长大。用孩子并不是故意让孩子吃苦，用孩子的本质是给孩子锻炼的空间和机会，让他们试错，让他们体验责任和被需要的感觉。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些科学用孩子的场景，希望能够给家长朋友一些借鉴的思路和方向。注意，这些只是事例，而不是标准答案。第一，就是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不用一开始就要求做得多好，重点是让孩子参与进来。比如3到4岁的孩子可以摆碗筷、收拾玩具，年纪大一点呢，可以尝试洗碗、整理房间。第二，让孩子自己做一些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衣服，周末想去哪儿玩，零花钱怎么花，这些决定啊，不一定要多正确，重要的是让孩子体验到自己的选择是被尊重的，也是有后果的。第三，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孩子和小伙伴闹了矛盾，或者是作业遇到难题，家长可以先忍住，不马上插手，问问孩子你觉得可以怎么办，给孩子一点空间自己想办法，比直接给答案更有价值。第四，让孩子在能力范围内照顾自己和身边人，比如自己整理书包，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或者力所能及的照顾一下弟弟妹妹、生病的家人。这个过程啊，其实就是在让孩子体验责任感是什么。这些科学用孩子的场景，都是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里体验选择、决策、体验后果、体验被需要。这些体验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很多能力的起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越科学地用孩子，孩子将来更可能有出息。好，希望以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如果有更多在家科学用孩子的思路或者点子，欢迎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留言给我。感谢珊珊朋友的文字支持。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月亮传。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想要一个东西，爸爸妈妈不同意，孩子就直接躺在地上哭闹不休，怎么哄劝都没有用。在家明明已经约定过不能随便在公共场合哭闹，可是当父母不能及时满足孩子的要求时，孩子依然不依不饶。面对这样的行为啊，很多家长感到非常苦恼。那今天我们就请家庭教育专家来给大家支支招，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做。

说，孩子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不买就耍赖，自己算是比较有原则的，哭闹也不给。但是坚守了原则，孩子就在超市里哭闹，说什么也不肯走。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妈妈又苦恼又尴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曾经我在商场也看见过一对母子，那个孩子在地上满地打滚，又用头去撞地板，然后那个妈妈站在旁边，觉得又丢脸又生气，就跟儿子说："再哭，妈妈就不要你了。"结果这个孩子哭得更伤心了。也有不少家长在面对孩子的需求，直接一句"不买，没钱，赶快走"。你不走，我就不要你了，留你在这里，等等这样的话语，还有更粗暴的，直接抢过孩子手里的玩具，又强制的把孩子像小鸡一样拎走。这些做法不仅没用，还会让孩子变得不安，或对某个物品存在过度的执念。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看，父母面对这种情况要怎么做呢？一，承认他的感受。当孩子张口说要某个玩具时，妈妈可以回应："宝贝。"看上去你很喜欢这个玩具，让我们来看一看。哦，它真的很漂亮，难怪你很喜欢。那我们摸一摸吧，这样做叫肯定孩子的感受。你想让孩子把玩具放回去，这个想法可以继续坚持。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你承认孩子喜欢这个玩具，孩子觉得很漂亮，它就是很漂亮。这个态度很重要。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实，这种态度是促进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态度。尤其是在心理咨询中，被认为是咨询产生效果的最核心的要素。一边学习承认孩子的感受，一边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在拒绝孩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时，不是去指责他说"你这个要求太过分了"，而是给孩子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比如跟他坦诚说："家里已经有同样的玩具了，或者这个玩具不在我们今天的购物计划之内，所以不能买。"那么，当孩子已经开始哭闹、发脾气，甚至满地打滚，又用头去撞地板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父母先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有一些父母看到孩子发脾气，自己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我们经常说，冲动是魔鬼，就算是成年人，在冲动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正常思考，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全被情绪带走了。所以在情绪失控时，我们也经常会做出一些让我们后悔的事情。那么该怎么办呢？即使你在激动的时候，也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也不要带着情绪去责怪孩子，因为我们说，真正的教育孩子其实是不带太多情绪的。当觉察到自己不冷静时，尝试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不做任何举动。在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后，我们要允许孩子有愤怒的情绪。你可以说他行为不对。但你不能说他的情绪不对，尊重孩子的情绪是我们首要的原则，因为情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情绪是允许表达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抱持，比如说，如果孩子在哭闹，我们可以把他抱在怀里，拍拍他的背，不带责怪，什么也不用说，慢慢的，也许他就好了。比如说那个孩子在满地打滚。那位妈妈如果能够站在旁边蹲下来，然后看着他，不做任何的责怪或者威胁，那么这个孩子慢慢的也许也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分出来两个过程，一个是感受本身，还有一个呢是处理感受的方式。孩子生气，这是感受本身，他打人打自己，这是他在处理自己的感受的方式。孩子的感受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哪怕我们不能理解或者不能接受，他就在那里。如果他生气了，那就是生气了。这个过程我们不应该，也没办法去阻止。但是孩子怎么处理他的生气，这是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经验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大的可能是孩子以前要什么就有什么，或者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一哭一闹，东西就到手了。也就是说，没有提前制定规则，没有规则，习惯性的去哄孩子，要么是百依百顺。要么一哭就哄，孩子习得了这种方式，那么规则的作用显现出来了，父母就需要与孩子制定规则了。我们说，所谓规则，就是大家一起去遵循的一些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双方才有合作的意义。所以，如果规则只是我们自己单方面的意愿，那么我们所设定的规则就不叫规则了，那只是一种期望或者是要求。有些孩子之所以会任性，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设定的规则只

0: 代表了父母单方面的期望，而不是一个合作的约定。所以孩子在心里对这个规则是不信服的，他自然就不愿意去遵守了。另一方面，如果孩子的规则感弱，有可能是因为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也没有完全去遵守一些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对爸妈和孩子过马路，当交警在主持交通的时候，爸妈就拉着孩子乖乖地在路边等红灯，如果没有交警，爸妈就带着孩子一起闯红灯，无视交通规则。那么在爸妈这样的言行举止影响下，孩子就会对规则产生一个很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知。哦，原来这些规则是不需要遵守的。但真正的规则意识是，无论交警在或不在，我们都不会闯红灯。那么在孩子任性无规则的时候，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一般来说，孩子的想法有三个方面。第一，孩子可能希望他的诉求得到满足。比如说，孩子想要一个玩具，但是妈妈没给他买，他就可以满地打滚的方式来告诉妈妈，我就是要那个玩具，然后希望妈妈能够满足他。在这里面，孩子之所以无理取闹，是因为他的诉求没有被满足到，这就是小孩子的全能自恋，觉得大家都应该围着我转，满足我所有的需求。当然，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肯定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于是就会用任性哭闹的方式，好让爸妈去能够满足他。第二个方面，孩子打破规则，有可能是希望得到爸爸妈妈的回应。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在破坏规则的时候，去偷偷的看一眼父母，其实就是想看看爸爸妈妈会怎样的方式回应自己。这可能是孩子希望跟我们产生链接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孩子特别乖巧听话，你会发现彼此之间好像没有太多的互动，孩子就像一个执行者或者服从者。但如果孩子不那么乖，打破了规则，反倒更容易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我们可以说孩子是在刷存在感，但如果平时他的诉求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满足的话，他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刷存在感，获取他人的注意了。第三方面，孩子打破规则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规则让他感到不舒服。我们定下的一些规则过于严厉，过于苛刻，孩子自然就会想去打破这种不舒服感。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这个规则是不是合理的，因为有一些规则可能不够人性化，或者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他就会很痛苦。因此，在孩子无视规则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而忽略了导致这个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如果孩子经常打破一些规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在最初建立规则的时候，究竟是我们父母单方面对孩子的期望呢，还是说彼此共同的一个意愿？规则是需要前置的。什么是叫规则前置呢？就是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基础上，提前跟他商量好或者约定好。比如今天我们要带孩子去游乐场，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跟孩子商量好，在玩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别人，如果和其他小朋友发生冲突了，可以请大人们来协调，但是绝对不可以打人，因为打架对别人和自己都是一种伤害，如果打人了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看这个规则是不是双重标准，比如我们对自己是一种方式，对孩子又是另一种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求孩子不能玩手机，但是我们自己却一天到晚都对着手机，这样不管是不是为了处理工作上的事情，都会让你定下的规则失去意义。如果你确实有事情要忙，你可以甚至跟孩子商量说，爸爸妈妈现在要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但之后的时间我们都会放下手机，一起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孩子才会认为在规则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对待。第三方面，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如果打破了规则，是需要自己承担结果的。有些爸妈会说，我已经对他惩罚得很厉害了，为什么他还是要去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没有承担结果的意识。所谓承担结果，不是打骂或者指责，而是由于这个结果所造成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和孩子商量在多长时间一定要完成作业量，如果孩子做到的话，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做不完，就有可能被禁足。
1: 朋友们，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讲师屈丽老师分享的如何帮孩子建立规则。 在近代的家庭教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鲍姆林德的父母教养方式理论。鲍姆林德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四种类型，即严格型、溺爱型、严厉型和忽略型。鲍姆林德总结说，严格型是把严厉和溺爱这两种对立的类型中有益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使父母的教育既带有权柄，有明确的要求，同时又不失爱和对孩子合理的满足。我们说，正确的教养方式必然少不了规矩的存在，而规矩的定立也并不代表着爱和自由的减少。真正的规矩对于爱和自由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并且它能够让孩子明白，规矩并不是束缚，而是一件好事。不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以为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儿。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就尝试着去接受，去面对。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世界，世界也不会因为你而改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适应世界，不钻牛角尖儿，不要和别人攀比。你的生活应该有你自己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798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哦，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关于我家孩子的事。
0: 嗯，您说。
1: 我家有一个姑娘，今年17周岁。
0: 嗯。
1: 然后她不上学了，去年高考考的不算好，就没上。没上吧，完我和一女孩嘛。
0: 你女儿17岁，去年高考16岁参加高考。
1: 中考吧，应该是。
0: 中考和高考你整不清楚吗？到底是中考还是高考？
1: 就是考高中，那就是高考吧。
0: 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吧，他那个，我寻思他小女孩她不上学了，她学点啥，就问她喜欢啥，她就喜欢化妆美甲什么的，然后就给她找了一个地方，她学了一段时间，从去年学到5一之前吧，然后学完了，我感觉她也没，就好像没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他自己说他妈我想出去那个适应适应，找个工作看一看，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就是婚纱摄影那个给人当助理，这快有一个月了吧，他说也不太好，他妈我好像感觉搁这儿也学不到啥东西，他还想换就是干点别的啥的，然后我说的你看你都选择当初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才去学，然后你都干了半途而废，你还想干别的，我就有点不支持他。完，他就说不让我管他，他妈你别管我，我都大了，你让我想干啥就干点啥吧。我就挺不同意的，我俩因为这事闹得挺不好的，娘俩。
0: 哎呀，做母亲的，做母亲的，这么跟您说啊，做母亲的要想管孩子，要想帮助孩子，要想引导孩子，做母亲要有最基本的能力。啊，如果说做母亲连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连中考和高考都整不明白的话，你没有办法来帮助你的女儿。现在呢，首先说你的女儿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她不上学不见得说这孩子就完了啊，不见得说孩子就没有出息。第二个呢，孩子在尝试着不同的工作，在尝试着不同的领域，这个本身也无可厚非。啊，因为17岁的孩子嘛，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自己适合于干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你的孩子17岁，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没闲着，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1: 啊，
0: 你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叫学东西，啊，什么叫学东西？比如说，我们就以婚纱影楼为例。那你当妈的你就得问问他，你在婚纱影楼你想学的是什么？你想学摄影吗？你还是想学什么修片剪片啊？你还是就想学助理啊？你告诉你的孩子，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地方，你说一个月你待一个月你就想学到东西，那都是不可能的。
1: 是，我也是跟他这么说的
0: 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跟孩子分析你究竟想学什么，告诉孩子步入社会啊，不管比如说你到影楼也好，给人做助理啊，你到美容院，到这个理发店去做助理，因为你啥也不会，你只能从助理干起啊，对吧？那么你去学，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靠偷师的，就是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揣摩，然后呢你自己去感受，你自己去提高。没有一个人会像学校老师一样啊，从头到尾告诉你怎么去做。另外，你既然作为学徒，那你该干的工作你也必须要做到位了。比如说啊，就在婚纱影楼可能就让你干一些杂活，但是杂活你现在干没干明白啊？别以为你干杂活只是简单的一种付出，其实在你干杂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就潜移默化的就学明白了。你只有具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够说在这个领域里边能够学到东西。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你报社的摄影记者啊，然后呢报社黄了，你出来了，他去影楼他不一定干得了。为什么？他以前可能拍的是风景，以前可能他是拍的是新闻片，但是他可能没给新人拍过婚纱照，他可能对人的心理啊，对这种婚纱照的讲究啊，跟新人的交流啊，那都是一门学问，他不一定懂，不一定会。所以最重要的是啊， 跟你女儿谈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多月啊，你不干了，那么你究竟想学什么？为什么你说学不到东西？你可以不喜欢这个行业，你可以不接受这个行业，你也可以说你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但你别说你学不到东西。我觉得你的女儿啊是个挺上进的一个孩子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呢，你让你的女儿给我打一个电话来，我和她聊聊这事儿。来，我跟她说，来。
2: 喂，
0: 你好，我刚才和你母亲的对话你听到了吗？
2: 嗯，没呀，就听见她说的，没听见您说的。
0: 啊，那这婚纱影楼你去了，你是想学什么呀？学摄影啊，还是学什么？
2: 没呀，就先开始学的是化妆嘛，完了就在那一直当化妆助理。
0: 啊，然后你现在是说你觉得在影楼学不了化妆啊，还是说我就不喜欢学化妆了？
2: 没，因为就是刚刚去嘛，感觉就是因为只化小孩儿童，感觉就是也他不化新娘，因为我跟他化妆师不化新娘嘛，我感觉什么也学不到吧。我想去外边，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就想一出是一出，就比如说我今天想干这个，我就想干那、这个，明天想干那个，我想干那个。
0: 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年龄在这儿，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是，对于所有的行业你也不了解。
2: 嗯，不了解。
0: 对啊，所以你这种尝试，我个人觉得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笑江在这儿想提示你一句话，不管你选择哪个领域，你要尽快的去啊完成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过程。啊，可以给一段时间尝试不同的这种选择，但是你要尽早的定下来，因为不管你做哪个行业，你都要在这个行业里边，用老百姓的话说，你混几年，你才能够稍微的有一点眉目。
2: 嗯，
0: 啊，蜻蜓点水，恐怕你到最后你哪个行业都不行，因为现在你年龄小，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感受，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0: 或者说自己认为很有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一旦选择了，记住了，一定要坚持你的选择。
1: 嗯。
0: 啊。
1: 嗯。
0: 别轻易的去放弃，因为当你轻易的去放弃的时候，可能你以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另外，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绝不是学东西，绝不是发展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你下一步想怎么做？
1: 下一步我就想把这个月干完之后，我就想去换个工作，就是我想把就是所有的东，就是所有类似就工作的我都想尝试一遍，因为都有经验了嘛，就是，
0: 嗯，
1: 完以后再打算，就是想干什么再干什么呗。
0: 行，没有啥问题。
1: 嗯，
0: 好好的去努力啊。
1: 嗯，好。
0: 好吗？加油啊！
1: 嗯，
0: 再见。
1: 谢谢，哎、拜拜。嗯，
0: 来迎接尾号为45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给我判断一下我做的对不对。就是说俺家我弟弟吧是91年离婚的，他离婚以后呢完就在我妈家待着，但是呢我是88年回城的，我领两个孩子，我刚回来的时候也是在我妈家待着。在我妈家待着呢，完事儿，后来我就买个平房出来了，但是也没离开我妈家，一直在我妈家。完，我弟弟离完婚了，他就一直在我妈家。我弟弟的穿衣裳啊，是人情礼往啊，在家花钱什么的，就一色我供着，一直供他到06年吧，我妈没了。完，我买一个房子呢，以后完我就有机会了，完我就不供他了，不供他了呢，完了他那个。就自己出去打工去了，打工一直到06年呢，他就是到16年就开始退休了。他退休的时候，他钱不就不够嘛，一总交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老弟弟和我姐手拿的钱，他们给他拿的钱呢，拿完钱呢，他就是把工资卡就是压到我姐和我弟弟手了，就是拿这个钱好顶他那个借款吧。等他把这钱还完了，就是上个月的时候他就还完了。上个月还完了呢，完我一检查身体呢，我这身体里边就有个4个地方吧，就有癌细胞。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也需要钱，完但是我现在也有不老少机会，我就想呢，趁着我明白呢，我把这些机会扑了扑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的那个以前我对你付出的也挺多，我说现在呢我也需要钱，我说把你那个工资。我说再给我几个月呗，我说我先用着，我也没说管他借，我也没说还他，反正我也没说管他要，我就说我先用着。
0: 嗯，
2: 完我弟弟呢今天就给我拿过来10000块钱，完了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处理你后事的时候啊，你得把这想着点儿，把这事儿也给我处理了。我说那行，我说其实你以前花过我那些钱呢，你15万块钱都挡不住，我说我就给他掰扯掰扯，我就给他捣鼓捣鼓，就是成万成万的那拿，就拿了5-6个，零花的根本就不算。他91年一直到、那个、
0: 你别给我算这个账，你跟他说完，啊、你跟他算完这账，你弟弟怎么说的？
2: 完，我弟弟就没吱声啊。他说：“那我以前我还为你办事儿了呢。”那个意思就是俺家刚回城的时候，我家不有两个小孩吗，上学的时候他有一我姑娘刚上学吧，那阵叫调完就跟那学校调到这学校里，完了他给个教育局找的人儿。你看我二孩子上学的时候呢，
0: 那所以你们俩之间的这些账就算不清了
2: 啊。对呀、啊，我就是说算不清了，但是现在我心里也有点不平。我不平在哪儿呢？我弟弟现在借他的钱，还有我姐现在借他的钱，他都还人家了，就是拿工资卡抵了。那他以前花了我10多万块钱，他也不提也不道。
0: 因为这事儿呢很清楚啊，第一个啊、
2: 嗯，
0: 你当时也没说是借啊。第二个、
2: 啊、对那没有。
0: 第二个呢是人家也为你办事了，可能人家在心里边认为呢，他给你办的事儿值100万。所以你现在在烦这小账就翻不明白了，因为就各说各的理了。比如说一会儿你弟弟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其实啊我当时啊是给我姐办的事儿，我拿人情钱了，我都陆陆续续给人家60多万的，他就瞪眼说呗，那早晚也没地方查去是不，
2: 嗯嗯嗯，
0: 对吧，因为那人要收60多万他就该进去了。但我们确实这事儿糊涂账不要再算了，也不要再从你弟弟那儿再扣钱了。我觉得吧， 你如果说你弟弟这话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啥意思？就这一万块钱是借你的 啊？
2: 对对对，他就这意思。
0: 嗯，你要说非得借这一万块钱，你就借。如果要是不借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不要他这钱。
2: 对呀、啊，我倒是不是说是非得缺他这一万块钱，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也不平。
0: 我都跟你说过这不平了，因为人家认为给你办事儿了，懂了吧？
2: 我懂了，但是他办事的话，在那个当时，他一分钱都没花。
0: 那跟这个跟这是两回事儿。
2: 啊啊，
0: 两回事儿。
2: 哎，现在我认为什么呢？我认为现在我
0: 你以为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呀？
2: 啊，对呀、啊。
0: 不用再去。
2: 我就觉得心里不平，所以说我想问问你，我这事儿管他要钱要的对不对？
0: 没有啥对不对的，但你要不来。
2: 但是他现在我不想管他多要。他现在已经给我拿过来一万了，
0: 人家拿一万也说得很明确了，这一万是借你的。
2: 对、啊，还叫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处理了，那意思我处理后。
0: 对
2: 呀、
0: 啊，我不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我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绝不要这个钱。
2: 啊，就是呢，我觉得心里我还怪憋气的，好像。
0: 因为老话讲得很清楚，你肯定也听过这事儿，叫亲兄弟明算账。
2: 对对。
0: 你当年呢，也没说借，也没说给，那人家认为就是给的。是吧？回过头来你再翻这个账，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2: 啊啊啊啊！
0: 那是你自己做失误了。如果说你真觉得说这个心里不平衡，那也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的不明智才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2: 对对对。
0: 我有个亲戚啊，借另外一个亲戚钱，我亲眼听见的啊，这就听耳听见的，就说，比如说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你拿去吧。如果你这辈子经济情况就这样，我不要了啊！但是以后你要挣大钱了，你这钱必须得给我，不给可不好使。人家说的非常明白啊。
2: 啊啊啊对呀、啊，我以前是失误了。
0: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你说你不平衡，你跟谁不平衡呢？再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弟弟刚翻过来身呢，这是。
2: 啊，对对对对。
0: 啊，你再给压块石头，估计你弟弟觉得活都没啥意思了。你弟弟年龄也不小了吧？
2: 啊，对，他六十嘛，去年退的。
0: 你看你弟弟啊，他其实心里也有你这个姐姐、是吧？但是他会认为你的经济情况要比他好很多。
2: 啊，对对对对。
0: 你放心，笑江把一句话撂这儿，等你真正需要钱的时候 啊，就是揭不开锅的时候、你弟弟也不会不管你，但是别去算那个账了，因为那没意思。
2: 啊。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啊。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笑对流年说，天太热，我出汗多，就感觉这血黏糊糊的，血糖又有点控制不住，就想吃澳大利亚的辣木叶苦瓜控糖宝，啥时候还能有活动能买到，我着急呀。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电话号为596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是我的5969说，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最近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俩，我老公今年54了，我53岁了。他在这之前呢，从来就没在这个手机上聊过天。在一个月之前呢，他就开始跟人家看人家都聊，他也聊了。他聊，我感觉他聊的挺痴迷的，有空就聊，有空就聊。我呢都感觉我就看他的，我一看他聊，反正我都挺吃醋的，我就挺难受的。一聊我心都砰砰，就都生气，就气不打一出来，我都不想叫他聊。 但是越制止他

0: 看岳阳玲，我不知道是这回事，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啊？我想问问夏夏
1: 跟
0: 老
1: 谁
0: 师。
1: 聊啊？
0: 他跟一个女的，也就是跟我们相仿类的，他挺能聊得来的，是一个女同志。
1: 都聊啥呀？
0: 他聊啥？他也就是聊，我也就没说的从头到尾看，偶尔他也给我看一下。反正我一看他聊，我就不高兴，他还就非聊不行，咋的就想聊。上次已经删了有半个月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不对还是他不对呀、啊？
1: 这个吧，对不对？能咋的？是不是？别很多事儿啊，夫妻之间很多事情不要用对不对去衡量，因为没有用。对不对是你们俩的事儿。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他为啥和那个人挺能聊得来，和你聊不来呢？
0: 他说夫妻之间就是天天在一起，没话没嗑唠会。
1: 他说这个倒对，但问题是，
0: 他说他跟他啊，肖佳老师，他说他那个女的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就是聊聊天或者。
1: 是啊，
0: 但是他特别能聊得来。我不让他老聊就不行，
1: 你明
0: 我
1: 天
0: 叫他换个人聊，他不行，
1: 明天
0: 就跟他聊。
1: 明天你也聊。
0: 问题是我不想聊啊，我一看他聊我就生气了，我不知道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呀、
1: 哎，你们有孩子吗？
0: 以后俩孩子，大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小的，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们都是打工的。
1: 具体做什么？
0: 干装修的他，
1: 干装修，
0: 我也跟他帮着忙干活。
1: 啊，我告诉你啊，聊他就聊，只要没有别的事儿，愿意咋聊咋聊啊。
0: 我是怕有啥事吗？
1: 有啥事儿你怕，他也该来的也总是会来的，怕什么来什么啊？对不对？你说，你的孩子还小，你的孩子还小，现在你还没有太多的能量去调理这个事情啊。我让你跟他离婚也不可能，让你跟他分居也不可能，是吧？你说人家，人家也不听，所以你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啊？
0: 但是我就想生气呢。
1: 生气没事，慢慢你就不生气了。
0: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嗯，
2: 来迎接尾号为8412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肖姐。
2: 你好。
3: 哎呦，我以前没听过你的节目。那天有一天我们家停电，突然间吧哈，完我就回来，我想起来我手机上有收音机，我就拿起来听，一下听到你的声音，哎呦，我感觉到特别那个好听，声音说出来话又好听，完了说出话了吧，特别就是有那种，哎呀，特别叫我就形容不出来那种感受。你说话特别有哲理。我笑笑，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儿。最近呢，就是儿子和媳妇儿之间有一点矛盾。我想让你给我提一点见解。
2: 好啊。
3: 啊，那个，我想跟你唠唠吧。儿子呢，在南方工作，媳妇儿在南方工作。完了，最近呢，他俩呢，就是东北这边就去了朋友了。朋友到那儿去之后，他们肯定得要聚一聚。完了，他们两个就在深圳聚的。聚的时候呢，完了俩人就是，发生了口角。口角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他要生孩子，要到回他老家去生去。他的老家是湖南的。完事儿之后呢，他就言外之意，实际上变相的就是说想不想让我过去。就是这一完，我还满心欢喜的是个男孩，我心里头哎呀还特高兴。完了，完我说的，完我这边准备了老了东西了，哎呀那种心情，肖姐我估计情况你也能理解我。完事儿之后了，结果可倒好哈，头些日子他一盆冷水就把我泼了，就这个媳妇儿就说，妈呀，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说吧。他说妈，那个就说他就说我儿子跟你说没？我说说什么了？他说的那个，头两个月之前我就安排他，我就安排他，让他就是说等到生孩子时候让他妈来伺候。完了，他那言外之意，话里话外就是不想让我过去。小江。完了，往我实际上你说讲话了，要按照东北这个习惯来讲话，婆婆要不到场。好像还叫别人说理是那种想法，是不是？完我就寻思，实际上我并不是你想让我过去伺候你，我也不能伺候你，因为啥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我血压也高。 但是他事先他就给我来一个这样事儿的下马威，我就心里就觉得非常非常不痛快。

0: 你说讲讲。
1: 嗯，
0: 说完这些日子，完他俩就又发生口角了，发生口角了呢。完我儿子可能是一激动，我估计情况他可能是骂我儿子呢。完了，我儿子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子，知道不？这一个嘴巴子完可倒好，打一下打穿帮了。
1: 嗯，
0: 完他爸他妈他们全都来了，完他大姨小姨一家人全都等着，搁那块质问我儿子呢。
1: 嗯，
0: 等我儿子开开门一进屋，一看他家所有的人全都在那块儿呢。在那会儿就开始批评我儿子，完他妈就搁地下跺着脚，就说不过了，啊，就说不过了。完我儿子也有志气，说不过就不过，拿起来行李搓，把东西装不上衣服上，装上就稀里糊涂就给同学打电话，同学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拉走了。
1: 嗯
0: 嗯，完事儿之后，完我现在心情就非常非常可难受，可难受了。完我说这儿子，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妈，我现在有地方住了。实际上我儿子并没帮我说这些事儿。完我说都一个星期了，儿子还不给我打电话。我说咋回事呢？我说我就问问。这一打，我说这两天跟媳妇咋样啊？他说呢，哎妈别提了，嗯，这次我高低不要他了，就这么说。完我说又咋？他说又咋的？他妈说提出来不过了。完我说的，我说不过就不过吧。我说你是刚结婚几天啊？总打仗，你一天就是他妈。总那么跟着掺和，他妈是天天，他妈就像搁这执政似的，天天的。从刚开始就是
1: 你呢，现在满嘴里都是埋怨
0: 啊！
1: 你满嘴里都是埋怨。
0: 哎呦，我对这媳妇儿是一点儿不，嗯，江江真的，我对这
1: 你自己的儿子就是宝贝，
0: 不是宝贝，我儿子确实非常优秀。
1: 你儿子一点都不优秀，缺乏最基本的教养，你知道吗？现在你去啊。你满大街去打听打听啊，城里农村你去访一访，有几个还打女人的人？
0: 不是，他俩可能是骂的。
1: 再可能吧，啊，打女人的人啊，没教养，缺乏最基本的教养。其他地方再优秀没有用，因为咱别说别的，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最基本的道德修养都没有，别的谈不上。
0: 不是，关键他是可能是，我不是说替他，
1: 不管他可能是什么，
0: 嗯
1: 啊，
0: 我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不应该动手，是可能是一气之下，
1: 那可能是一气之下，你看到没？你现在满嘴满脑子都是为你儿子在辩解，啊，你将心比心的去想一想，假如你的女儿怀孕这么长时间了啊，然后被自己丈夫给打了，你做母亲的，啊，你做亲人的。你什么样的心情，你什么样的感觉，对吧？
0: 那倒是，关键
1: 是不是？另外咱说了，说这个人家说生孩子的时候要让自己妈来，为什么不让你来？
0: 嗯，
1: 为什么？你问过这个问题吗？
0: 不是，为什么他可能是老婆婆伺候当年是不方便的。
1: 有啥不方便的？那说明你们俩感情不好。
0: 因为我们也跟他见面也没有几天呢，根本就是这个婚结的特别特别仓促。
1: 嗯，那你看看啊，你儿子又打人，又草率的结婚，那你告诉我你儿子哪儿优秀啊？
0: 哎呀，有些话是不能说了。
1: 嗯，有啥不能说的？是不是？现在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几个建议啊。
0: 嗯。
1: 第一个建议啊，你呢，首先得教会你儿子怎么做人。你儿子多大了？
0: 他都三十多了。
1: 三十多了哈。嗯，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男人啊。
0: 他想可能是他先动手打他的。
1: 这个没，
0: 就
1: 是他动手打他了，这都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理由。
0: 他说的他这给他。
1: 你不用在这儿为你儿子辩解了，这没有用了。
0: 嗯，
1: 不用为你儿子辩解。任何一个情况下作为一个男人都不能打女人，你作为一个女人你不明白吗？你还在这儿辩解吗？没有意义，你不觉得吗？
0: 哎呀。
1: 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常识啊，
0: 嗯，
1: 最基本的常识啊，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教你儿子怎么做一个男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在这说人家妈妈在这执政哈，对人家妈妈满是抱怨，其实我和你说，你掺和的也不少，你自己感觉不到，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告诉你，你掺和的也不少啊，别说人家。第三个，现在呢已然是这种情况了，你当妈的啊，劝和不劝离啊，应该让你儿子好好的做一下检讨，让你儿子好好的认一下错啊。然后呢，至于说生孩子的时候，现在无论怎么样

0: 啊，他俩是离还是继续？你儿子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他必须得尽到了。做家长的，他们结婚了，小两口很多事情、很多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啊。
1: 那你说他家他又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0: 那太应该了。那太应该了，绝对应该。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你侄女、你外甥女被人打了，你不去啊？那你不太绝乎了吗？那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说打就打，那人家不去，七大姑八大姨，我觉得街坊邻居都应该来，对吗？
1: 是他不对。
0: 那你看，
1: 我当时我也
0: 你就别去辩解了。人家现在说有千不是万不是，千件事万件事错，你这儿子一出手一动手完。
1: 是我说他了，完他知道，他说是我，他说我都跟他承认，完我儿子已经都跟他承认错误了，承认了。
0: 啊、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你觉得就可以了？对吗？
1: 咋整？你说
0: 是吧？
1: 哎，你说小蒋，你说啊。儿子吧，没对象啥。
0: 现在吧，你是什么呢？就是说，
1: 结婚了吧？
0: 就是说，第一个，我跟你讲了，刚才你教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男人，怎么样做一个丈夫。第二个，你们少跟着掺和，人家日子就过好了啊。
1: 那你说那肖江，你说我就不去呗？他生孩子啥？
0: 怎么能不去呢？
1: 那人家不让我去呀。
0: 人家说了吗？说你不听来，说这话了吗？
1: 没有，他说他回他妈家生。
0: 回他妈家，你也得去看看呢。
1: 那言外之意不就是这个？
0: 哎呀，你这个现在你怎么一根筋呢？你这当老婆婆的，你这当妈的，不怪你儿子这样，你也一根筋。我跟你讲，人就是上月球上去生去，你也得想办法买票，你知道吧？
1: 那你说笑笑，你说我还到时候他生那天我还去啊？
0: 什么生那天你去？你早点去，你早点跟人联系，你问人家我什么时候过来，对不对？
1: 哎，我看人家好像是躲着我。
0: 别好像，你搁这瞎想啥？你一天天的，你退休了吧？
1: 退休了，
0: 你看没啥事儿了，一天天净搁这胡思乱想。这点事儿就像你说的似的，这点事儿咱弄不明白，还怪我说你。
1: 但是我觉得我去过湖南。
0: 你这样哈，你提前几天哈，提前你就要跟人家说。现在呢，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儿媳妇打个电话啊，跟他交流交流，你得痛骂你儿子，知道吧？你儿子这事做的不对。然后呢，你不买那么多东西吗？你早点给人拿去，你征求一下人家意见。你说我什么时候过去啊？啊，我也不相信。他说你就别来了，是不是？
1: 哎呀，他俩现在都，我儿子把东西衣服所有衣服都拉走，都上同学家住去了。
0: 哎，
1: 都走了。现在
0: 行了，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哎，
0: 一位听众微信名叫善念说，笑江，平时我总怕老糊涂，以后老年痴呆，一直在吃美国的复合神经酸，现在马上要吃没了，不知道还能买到不。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静享流年发微信说，笑江，我还想买同仁堂的安糖，我当时买了十盒，送了我十盒，现在都已经快吃完了，还啥时候有活动啊？我想长期吃。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98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有这么情况，我挺闹心的，不知道怎么整。我有个孩子27，都因为昨天搞对象那事儿，他对象没少看。啊，大多数是他不乐意，他要是乐意人家的，人家还不乐意他。
0: 嗯，
2: 就是这种情况。完事吧，他自己开个店，马时吧楼买了，修那桩。
0: 什么？自己开个店
2: 完
0: 咋的？
2: 楼买完了。啊？
0: 什么买完了？
2: 楼，完了现在他吧哈、搞这个，他的对象现在不没我吗？没有对象。
0: 嗯。
2: 完了，他自个开个店。
0: 开什么
2: 店？
0: 店
2: 吧，眼下那个修电机的。
0: 修什么？
2: 眼下吧，修理电机、水泵。
0: 啊啊啊啊啊！您说，哎。
2: 啊，现在他吧哈，就是说的他自己挣的钱，请求的钱够了，装修的钱够了， 马时他也要做举证，他现在27，我现在27了，你做这举证吧，就是行不行不知道，就即使行了也得3年2年，也得3年以后能看到钱。
0: 嗯，
2: 再待3年你就在职了。假如说俺们眼下28、27吧，咱们最艰苦了，咱现在人没有钱解决，我说我，你说我现在可闹心了，我应该怎么办？
0: 你能有啥办法？
2: 你给我指点一下。
0: 你能有啥办法呀？
2: 我当妈的，我吧不说我着急。
0: 你当妈的吧，说句实在话哈，就跟着孩子搅和。
2: 啊。
0: 钱是人家自己挣的。
2: 啊，对。
0: 是吧？人家已经用实践证明了，人家做这个东西行。第一个，人家有权来处理这些事情，有权来处理自己挣的钱，投资再扩大再生产啊。包括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感情，你现在呢也帮不上啥忙，就别跟着添乱了。而你儿子呢，现在事业心也挺强的。啊，你强迫他去搞对象，这玩意儿也没有强迫的。
2: 嗯。
0: 哎，顺着他的心意来就得了。
2: 哦。
0: 嗯。
2: 就是说的，一言别插。别管了，是不？
0: 哎呀，你要这话吧，让你说的吧，都无比的难听。
2: 嗯。
0: 当妈的，儿子干点啥事儿一言不插，那可能吗？啊，就哪怕你跟儿子说说，说别累着，这也是一句当母亲关怀的话呀。什么叫一言别插呀？是吧？可能提醒儿子一句啊，咱们干什么事儿多考虑考虑，咱们别冲动。这也不能说叫一言不插呀。那当妈的，你咋这么说话？你跟谁怄气啊？
2: 嗯，那个再讲道理啊，你看我是这么多的经验，我说现在吧哈，你这个先把这纪律掌握了，把这个做手段的纪律掌握了，完事咱们呢思想稳当稳当，过个3年2年，你结完婚以后，完事你再生产，这笔钱呢咱留娶媳妇儿，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0: 啊，这说没，这说没有道理啊？什么叫留着娶媳妇儿啊？啊？
2: 啊，没有道理。
0: 对。
2: 嗯，我怕他吧，把这钱花了，完事儿身上没出钱，再耽误娶媳妇儿，我就这么考虑的。
0: 天天有出车祸的，你知道吗？
2: 嗯，
0: 能那么想问题吗？
2: 啊！
0: 你要那么想问题的话，你儿子得窝囊一辈子，知道吧？
2: 啊！
0: 孩子还没等做呢，你这边先打破头歇了，而且人家还成功过，哪有你这么当妈的？
2: 对对对，他经常就这么说的，你老扰乱我的心思。
0: 是啊，你这老跟着捣乱，这不行啊！
2: 啊，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你就指点我一下，我还板不住我个人，我还总想说，嗯，
0: 哼，总想说，啥时候你把孩子说跑了，你就老实了。
2: 啊，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415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哥哥。
0: 你好。
3: 是啊，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然后。
0: 嗯，
3: 我有个情况想向您咨询一下，看看您的意见是怎样的。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俩在一起实习，然后就是在一起工作，就是这个公司算上我俩只有是3个女生，但是本来我和我朋友是最好的，结果突然间新来一个女同事之后，我的朋友就对那个女同事特别好，我就觉得自己被孤立了，但是我还不想放弃这段友情。我想问您一下，我是放弃这段友情，还是说换一个工作，或者是怎样？
0: 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了吗？
3: 我俩没有矛盾。
0: 没有矛盾，为什么要这样啊？还放弃工作，至于吗？
3: 嗯，但是因为就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呀。
0: 你是去工作了，不是去拉帮结伙《三国演义》？
3: 嗯，是。但是心里会难受呀。
0: 心里会难受，那说明你还没有长大，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工作，当然你也不明白什么叫友情。
3: 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和你原来的那个朋友，你们之间的友情没有任何的变化。啊，
3: 啊，
0: 就是说，人在社会当中交朋友，首先你不能强求，更不能奢求。
3: 啊，
0: 不能强求别人怎么对咱们，是吧？只要我们做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可以了，至于他怎么对我们，我们不求。记住了，交朋友，如果你去求的话，

0: 怕你一定会失望。
1: 哦，
0: 因为有一句老话叫人心隔肚皮，是吧？
1: 对，
0: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其实我们也很难在朋友这个层面完全去了解一个人。
1: 嗯，
0: 是不是？就像说我这人特别喜欢吃海鲜，那说不上哪天我就想吃大饼子了，咋的？我这人就有病了吗？也不见得。您说呢？
1: 是，那您就是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这种做法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些都做得特别对，是吗？
0: 没有什么对和错，这里边。
1: 那就是说正常的朋友之间，结果来了第三个人之后，就是被孤立。比如说他们俩一起吃饭不带上我，然后或者是他俩一起，就是总是他俩在一起干任何事情，然后把我孤立了。那这种情况，
0: 这个是我要跟你谈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首先要不强求。其实这个问题你就已经没做到，因为现在你就在强求。
1: 嗯，
0: 强求人家吃饭得带着你，是吧？强求人家所谓的不孤立你，你这么去强求的话，啊，恐怕你会失望。因为事实上你把自己给做没了，也把自己给活没了。
1: 哦，
0: 这样的人是不受别人所喜爱的。啊，第二个呢，是我们和朋友交往要真诚，要反思自己的问题和毛病。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说别人啊，你想一想，为什么他和那个女孩走得很近，那和你走得很远呢？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女孩比你会来事儿，你的这个朋友和她在一块儿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1: 嗯，
0: 啊，或者说是你在工作当中或者在和朋友的交往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你要反思，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这个女孩就是新来的这个女孩啊，可能她有能力或者说有背景，你所谓的这个朋友趋炎附势。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那就顺其自然，也不用和他成为太好的朋友，是吧？那他这种人狗眼看人低的人，你跟他成为朋友有啥意思啊？对不对？你不会累死吗？
1: 嗯，是，但是就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觉得这份友情特别珍贵。
0: 这是我要跟你谈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你们俩毕竟时间挺长了，现在你已经觉得被孤立了，我觉得你可以和你这朋友直截了当的去聊一聊这个事儿。你说我们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了？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你那么对我了？然后他肯定会问，没有啊。然后你可以举几个，你听我说完好吗？
1: 嗯，好。
0: 然后呢，你可以举几个切实的例子，是吧？如果说他告诉你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对，那我们慢慢的去调整。如果他还是那么敷衍你的话，就算了，就放弃这份所谓的友谊了。
1: 哦，
0: 嗯，这下你听懂了？
1: 我听懂了，谢谢您。
0: 好，再见。哎，
1: 啊，好了，再见。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平安世福说：“啊，笑江，我一直就吃睡眠宝，啥时候还能有啊？这个原装进口的东西，别的地方买不到啊。”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吧，迎接尾号为50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嗯嗯，我吧，我今年47，有一男孩嘛。
0: 嗯。
2: 嗯，我有一男朋友，他们未婚，41岁。
0: 嗯。
2: 嗯，我想请教你。

0: 表述我那个消耗不起，因为跟他试了嘛。完他又说，那个，那你等我一年吧，你相信我，他让我等他一年。那我这
1: 为啥要等他呀？等他什么？
0: 因为他说那意思，咱俩得挣点钱嘛。因为他
1: 得你现在压根儿就不能再跟这人继续下去了啊？
0: 为什么呀？我很喜欢，我很。
1: 你很啥？
0: 我们在一起出一年了，我觉得我们挺有感情的。
1: 他对你没有太多感情啊，他即使对你有感情，也夹杂着太多东西了，就像一碗大米饭，你看起来香喷喷的，但里边有很多沙子，吃不了。
0: 那你那么说，他让我等一年，那也
1: 这都胡扯，
0: 是在利用我吗？
1: 利用你啥？你有啥可利用的？
0: 因为我要带他做干那个假证，
1: 你不带他，他也能干。
0: 他干不了，他不会。
1: 你要这么认为，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0: 啊，
1: 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0: 我是离婚的。
1: 我都告诉你了，那就像一碗大米饭似的，你看着啊，啥问题都没有，奇香无比，吃起来有沙子，那沙子在里面你看不着。今天你跟肖强说了，肖强就把这沙子给你挑出来啊。第一个，他说你对我好一点，我心里就平衡了。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他心里觉得不平衡。所以他和你相处他是不纯粹的，而且呢，随着和你在一起的这种新鲜感以及你所谓的利用价值的消失，他的这种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啊。包括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需要父母做的一些事情啊，你去做了，他会极度的不平衡，甚至会严重的去变态啊。第二个，
0: 是的，
1: 第二个这个男的啊，他说让你等一年，所谓的去挣点钱啊，他是这样一个理由。其实不管这个理由是真还是假，这个都说明这个男人不行。如果是真的话啊，那说明这个男人过日子包括他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小气。
0: 你说对了，是这样，
1: 特别特别的小气啊。那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假的，那想利用你的话，那就更完了，是吧？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我请你也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这男人如果不是有问题的话，如果他不是啥也不是的话，你自己合计合计，他犯得着找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吗？
0: 因为他条件不好嘛，他父母也……
1: 你以为你条件好吗？你的条件要和他比，用世俗的眼光要看的话，大概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0: 哦哦，我跟他差十万八千里
1: 啊。我说的是世俗的眼光啊。其实你发过微信，我知道你，而且当时我跟你说了，像你这种情况，比如一万个走到一块儿的，估计得有9000多到最后走不下去的。你认为你有信心有能耐是那个几百个几十个甚至几个吗？我话再说的明白一点，你凭啥拢住这个男人的心呢？你有啥呀？你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了，对吧？不管因为啥你婚姻破裂了，对于你的伤害还不够大吗？
0: 嗯。
1: 而且你现在再找这个可能比你以前的婚姻存在着更大的一些定时炸弹，而且一爆了的话会炸得你粉身碎骨的，你图啥呀？我们有一次婚姻了，再有婚姻的时候我们不现实一点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人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这被蛇咬了啊，你不单不怕井绳，你还是玩蛇去了。行，你行，你真行。
0: 嗯，肖强老师，这回吧，我有点紧张，又打电话又听孙局的，这个节目我就是我还能重什么时候能重复听到呢？您给我的建议。
1: 我刚才都跟你说一遍了，还重复听有什么用啊？这不是吃药啊，吃一遍不管事儿。你要明白了就明白了，你要不明白，你重复一万遍你也是不明白。
0: 明白了。
1: 再见，哎。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971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谢谢老师。
1: 你好。
2: 我那个有问题想请谢谢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有个小孙子吧，他就是爱骂人。你说，就是天天他爸他妈吧，也是一想都打他瞎子，我也是瞎子。怎么说吧，他就是当时就说。
1: 你说你们，你是什么？
2: 我也吓唬他呀。
1: 吓唬的孩小孙子多大了？
2: 才2周岁多的。
1: 你怎么吓唬他呀？
2: 你就打他拍个屁股，我说你不行说那个脏话了啊。完了当时说啊不说了，哎烦了，还说
1: 你怎么吓唬他呀？
2: 拍个屁股。
1: 那叫吓唬吗？那不是体罚吗？

0: 啊，那你说你给我指指
1: 你
0: 条家
1: 你你
0: 怎么
1: 多你
0: 走？
1: 多大了？
0: 我50了。
1: 五十了。首先说啊，你这小孙子骂人是和谁学的？
0: 他就跟妈、他妈、他爸爸就是开那个什么，他爸开美发店，他妈开那个就是美容什么，给店里头，有时候给店里待着，就他们那班大朋友啥的了，就说那些话，就跟大人学的都是。
1: 第一个啊，我给你的建议，第一个，你让孩子远离那种说脏话的环境和说脏话的人。
0: 你说，咱家吧，就是农村的，就是本来就是人们说话啥都是没有什么太高水平啥的了，都是周围人们就跟待一起待着，什么话都学。
1: 那你如果不想让孩子那样的话，你就必须得让他离开那样的人，知道吧？
0: 就这方面吧，我也寻思了，说有时候吧，你看到
1: 你
0: 夏天他
1: 寻
0: 们就
1: 思
0: 在
1: 有啥用啊？
0: 待着，
1: 你寻思
0: 他
1: 有啥用？如果说你真想让孩子好一点的话，我就拜托你们对孩子负责任一点。
0: 是呢，其实那两天吧，我也是跟他爸他妈说，我说吧，别让孩子出门，就搁家待着，别跟他们接触了，待一段时间可能就差一点，是不是你说
1: 不让孩子出门是没有道理的，
0: 呀？
1: 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个什么人家，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呢？现在说句实在话，说脏话的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你们家这附近的人都是那么爱说脏话呢？
0: 因为我也跟他说，你说就是都是同志的，都半大小的朋友们，你说也不好意思说不让人家去呀，都不。
1: 那你不好意思，那就让你这孙子好意思说脏话呗。那这东西很正常。你又这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就像说我想吃饭啊，我还不想去做，出去买我还怕累，那对不起，你就饿着呗。
0: 我也挺那啥，挺为难的，你说咋整呢？这么点
1: 你看，告诉你咋整，你还搁这画圈儿。
0: 啊，就是让他少接触那些人，是
1: 不
0: 吧？
1: 是少接触，是不接触那样的人。这样的人让孩子跟他们学不出好来，这是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切记。离孩子最近的人啊，父母包括你在内，一定不要说脏话。
0: 你家人吧，根本谁也不说脏话，就是搁外边学的。
1: 第三个啊，孩子说脏话的时候是要给孩子适度的惩罚啊。再见。微友蓝天白云说，之前我跟老伴儿说不上两句话就吵架，谢谢您的建议，现在我们俩能好好沟通了，祝您工作顺利。微信听众叫岁岁安说，之前买的叶黄素送的通络眼镜，我现在每天都在戴，复吸睡眠枕也枕着，平时开空调，膝盖不舒服，我还贴着安糖贴，我的生活离不开新玩意化节目，离不开笑江，谢谢您啊。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85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老公是后组成的家庭，他是离婚的，我也是离婚的。完事他现在他的前妻，我们俩已经快过2年了。完事他现在的前妻总往家，总往他手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要回来。完他有个22岁的儿子，儿子也处过对象，他对象和他儿子也总给我发信息让他妈回来。完事我们俩挺用这事儿就吵架了。完事我就问他，我一直在问他到底用啥离婚呢？他在那之前，我们俩谁没问谁用啥离婚呢？也不想接这个谜底，谁说不用啥离婚，也不想接这伤疤。后来一吵架，他就说了，我就告诉你用啥离婚，他是跟别的男的走了，完事就离婚了。离婚了，完他现在要回来，不是看我再组成家庭了吗？过得也挺好的，他还要回来。完我说那咋办呢？完他说我要想让他回来，这不早就回来了吗？完现在他那个前妻一日族啊，总回来，他那个户口没起走，户口在我们家户口本上了，总回来要户口本，这那就借人家。完就是。稍微也是说，就跟我这个现在这个老公就说，啊，你不让我回来，往后我就琢磨你家都给你。

0: 啥了，这那的，他也走好几家了，这两家没过好，他又回他妈家了，现在他也是没有地方去。
1: 首先说啊，就说离婚再组成家庭，这离婚的原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不是揭不揭伤疤的问题，因为从一个人的离婚能够看出来两点，第一个是这个人的人品，第二个是他经营婚姻的能力。现在你们俩登记了吗？
0: 没有。
1: 没有登记是吧？你们俩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挺好的，从来不吵架。
1: 不吵架不等于是好。
0: 我认为我过得挺好的。
1: 你感觉他对你怎么样？是不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过日子？
0: 是是
1: 是。你还用介意他前妻来闹有什么意思呢？
0: 关键不关他是前妻啊，他儿子也是总回来呀。
1: 他儿子有这个想法有什么奇怪的吗？他儿子当然希望他父亲和他母亲那是原配原装的好啊，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在这儿理直气壮的，你这种态度，你这种心态，早晚你也把这个男人给整烦了。换一句话说，这个男人啊，如果有点骨气的话，还跟你们玩啥呀？宁可我一个人都不找，我也不和你们扯了。现在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觉得他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过日子，这个时候他更需要你的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孩子有这种想法，咱们说人之常情，是不是？他能和他孩子断绝关系吗？不能，但是他很闹心，对不对？他前妻这么无理取闹的作人啊，他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他也没有。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理解，需要你的安慰。而你反过来要在这边再整事儿，你要再和他闹的话，那这男人你合计合计，他还有活路了吗？这男人话说的已经多到家了，是吧？说我如果要想让他回来，那我不早就回来了吗？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你是因为啥离婚的？
0: 我老公出轨。
1: 你老公因为啥出轨？
0: 他是选厂厂长。
1: 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玄光厂厂长不接触很多女人吗？
1: 那接触很多女人的多的去了。
0: 我就是在家的。
1: 你呀、啊，这老公我觉得你也够呛。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46。
1: 那怎么不开窍呢？生活当中，你有你和你前夫有孩子吗？
0: 有，结婚了。
1: 你离婚几年了？
0: 离婚4年。
1: 才离婚4年。
0: 嗯。
1: 哦，还是啊，告诉你。如果说你和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啊，如果你觉得他对你挺好的话，如果是真心实意的和你过日子，这个时候呢，你别作人，然后呢，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经营。记住了，恋人也好，夫妻也好，他不是靠你捆绑和叫唤就能够维系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真的感情，真的感情是需要经营的，明白吗？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4集。
3: 陈开创大闹鸿福茶馆，回到家里，他像泥塑一样呆

0: 在那里。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听到陈姓兰村的消息。想一想年迈的父母竟然过着那样的日子，他的情绪失控了，他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槐花并不劝阻，等他哭够了才递上毛巾。陈开闯接过毛巾擦了把脸，抽泣着说，
1: 我要回陈姓兰村，我要和我父亲一起打鬼子。
0: 槐花还是不吱声，只是直直地看着陈开闯。陈开闯没好气地冲槐花甩出一句，
1: 你听见没，我要回家帮父亲一起打鬼子。
0: 槐花把直直的眼光从陈开创的脸上挪开，又直直地盯着门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2: 你难道不知道吗，咱早就把老家的路给卖了。
0: 槐花的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陈开创脑海炸响。是啊，五年前他把父亲要娶的五姨太抢走了，他还有脸回家吗？这辈子他都不能回家了，不回家只是他自己内心受谴责，一旦回家他就是砸陈家的门，打父亲的脸，要父亲的命。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这辈子他永远不能再回生他养他的陈姓兰村了，永远不能回，哪怕是离陈姓兰村近的土地他的双脚都不能踩，因为老家的路被他自己给卖掉了。当初能回家的时候，他讨厌那个家，他不愿回陈门，可现在不能回家了。他是那么想念那个家，想念陈门里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把式长工王妈子，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都想见。最想见的还是他的父亲和母亲，那是真想他们的，撕心裂肺的想。母亲对他的疼爱，父亲对他的教诲，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闪现在他的脑海。原先他和父亲都不相信小鬼子会打到山高皇帝远的陈姓兰村，可现在日本鬼子给陈姓兰村制造了灭顶之灾。想象着年迈的父亲被鬼子逼得像老鸭一样和村民一年四季在树上度日，他的心像刀弯一样。五年来他的心也无数次内疚过，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痛，甚至是懊悔。对自己和槐花的举动，他第一次产生了后悔的念头。槐花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轻轻地坐在了他的身边，拉起了他的手，轻轻地问，
2: 开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给我说说吧。
0: 此时的陈开创突然对槐花产生一种厌恶，他的形象，他的声音，甚至他看自己的眼神，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逆反。他甩开槐花的手，怒吼道，
1: 滚。
0: 槐花惊愕了，他从小虽出身卑微，但可爱的长相和有眼色的聪明让他从没受过气。他自和陈开创接触以来，他们同声相应，同舟共济，他没给过自己一句重话，没送过自己一个冷眼，可今天陈开创突然对自己这样的恐吓和训斥，实实在在是刺痛了他的心。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此时他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奔涌而出。槐花委屈的泪水冲醒了陈开创的头脑，他感觉出了自己的过分，站起身来 拉住槐花的手说了声
2: 对不起，
0: 随即抱起槐花抽泣起来啊。槐花把自己的委屈噎在心里，边为开创擦眼泪边说，
2: 你心里有难受你就说出来吧，别这样好不好。
0: 陈开创这才把范福给他说的陈姓兰村的遭遇给槐花说了一遍。槐花静静地听着，听完后他轻轻地拉住陈开创的手说，
2: 开创，你想家我也想家，尽管那不是我的家，可我从小在城门长大，早就把城门当成了自己家，可咱不能回家呀，咱已经把回家的路给卖了。再说了，就算你回去打鬼子，老掌柜身边也就多个帮手，起不到啥关键作用。和老掌柜一起打鬼子，不见得非得在一起，咱如果能在外阻止小鬼子去陈姓兰村祸害人，比你回去作用更大。
0: 槐花的一席话点醒了陈开创，是啊，既然老家的路被自己卖了，就从别的地方开一条路。陈开创的眼睛又冒出了亮光，他感激地看着槐花说，
2: 对，咱从小鬼子的后方下手，我要杀了五十全六那个王八蛋。
0: 想打鬼子要打鬼子，可怎么才能打到鬼子，这是当务之急要做的。当天晚上，陈开创和槐花来燕生茶社找张永茂寻找出路。燕生茶社门口的水牌上的醒目大字让陈开创着实一惊，水牌上写着什么呢？写着抗日英雄张永茂说唱新书平原铁路英雄传。陈开创是暗自佩服张永茂会借势宣传自己，可他对水牌上写的新书平原铁路英雄传充满了好奇。让陈开创更为吃惊的是燕生茶社的场面真可谓观者如堵，风雨不透。过道上，张永茂的书桌前都加满了小马扎。但见张永茂挥动鼓槌，敲出几声鼓点，然后说：“
3: 说书不说书，上苍先作诗。说的是，单打豺狼入中原，黄河两岸起狼烟，男女老少齐分金，血债还需这血来换。”几句前世道把在座的各位看官能听俺给您说唱一段吧。
0: 张永茂的唱词是这样的，唱的是日本鬼子进中原烧杀抢劫黑心肝，平原铁路游击队高举抗日大旗扬风帆，他们扒铁路炸火车把一个个豺狼消灭完。一听说来了平汉铁路游击队，吓得鬼子打颤颤，吓得鬼子嘴里吐酸水，吓得鬼子胃肠往上翻，吓得鬼子稀屎顺腿流，吓得鬼子尿湿裤子一大片。这词儿可都是张永茂新编的词儿，可惜我学不上来他的唱。只听得张永茂演唱的河南坠子，声音洪亮，硬功大调，吐字清晰，语言幽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河南坠子是说唱艺术，有说有唱，唱段子的演员以唱为重，唱大书的演员讲究的是七分说三分唱。张永茂的河南坠子是说唱并重，一段唱腔过后， 他收钱

0: 平枪，拿起鼓槌敲了几声响亮的鼓点儿，然后又拍了一下桌子上的醒木，开始了他那吐字如炒蹦豆般的白口。按说下面这段呢应该用河南话，可这河南话我说多了不行，咱就还用普通话。张永茂说了，
1: 今天我给各位看官说的是一部新书，这部书是根据咱郑州的真人真事传的。咱郑州有一支英雄的队伍，这支队伍就叫平汉铁路游击队，也叫平汉铁路破坏总队。平汉铁路游击队的领导人是谁呀？提起平汉铁路游击队的领导人，那可有来头。领导人是1923年在郑州二期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刘文松。各位看官，咱郑州是块风水宝地呀，3000多年前是商朝的都城，现在是平汉陇海铁路的交汇处，战略位置那是非常重要。咱中国军队抗日所需的大量人员物资是通过咱郑州的铁路运输出去的。日本鬼子为了切断抗日军队的后勤保障，多次派飞机对铁路沿线进行轰炸。1938年5月1日，刘文松成立了平汉铁路破坏总队。这支队伍以平汉铁路工人为基础，由火车司机、司炉、养路工、抬煤工、售票员等铁路职工和铁路子女，加上密县李自然率领的郑州、荥阳、密县三个县的300多名青年农民组成，一共有数千人的队伍。他们专门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扒铁路、炸桥梁、颠覆日军军车。每炸毁一列军列，少则杀几十个鬼子，多则杀几百个鬼子。成立6年来，他们一直配合中国各大战场的抗日斗争。6年来，平汉铁路游击队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金蒲、陇海、淮南6条铁路上，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杀掉鬼子20000多人，让日本鬼子是闻风丧胆，望风而逃，惶惶不可终日。各位看官，恁说说平原铁路游击队是不是大英雄？
0: 台下的观众听得入迷，被张永茂一问，齐声答道：“是。”张永茂端起桌上的盖碗喝了口水，然后又拍了一下桌子上的醒木，继续说道：“
1: 今天咱别的不说，咱就说说平汉铁路游击队二大队分队长张永斋英勇就义的故事。这位平汉铁路游击队的大英雄张永斋成婚当天刚刚拜过天地，就接到了任务，上级命令他到焦作里河附近炸毁敌人的水塔。这张永斋二话没说。
0: 这张永茂说的投入，观众听得入神，陈开创听得眼前一亮。他心想，没想到郑州还有这样一支抗日的队伍，如果能联系上跟着他们干，把汴新铁路给炸了，一定会给五世全六当头一棒，也会为陈姓南村解围呀。书场散后，陈开创迫不及待地来到张永茂面前，恭恭敬敬叫了声：“
1: 师父。”
0: 张永茂抬起眼皮看了看陈开创：“
1: 哎呦，大少爷来了，难得呀！你的事儿干完了，我这糟老头子没用了，很少见大少爷来我这破茶馆喽。”
0: 陈开创急忙说：“
2: 师父，近日我有点忙，这不刚一闲下来就和槐花来看望您了吗？”
0: 槐花在一旁也连忙说：“
2: 是啊是啊，虽然人没来，开创在家没有一天不念叨师父您的，说这次能成事儿全靠师父您的神机。”

0: 脑算了，您就是当代的诸葛亮。
1: 张永茂一听哈哈大笑。
2: 哎呀，我也是说着玩呢，还真生气嘛。这次端掉鬼子的狼窝，你们完成任务了，我也赚大了。一夜间我从汉奸变成了抗日英雄了。人家书迷们既然称咱为抗日英雄，咱就不能对不起这份荣誉。我刚传了部抗日的新书，你们听了没有？
1: 陈太上连忙说，
2: 我刚才听了，师父您说的太好了，这才叫真正的宣传抗日啊。
1: 张永茂抑制不住脸上的得意，神气的一笑说，
2: 哼，孩子乖，说我抗日英雄我不敢当，不过宣传抗日英雄也算为抗日做点实事吧。前方的抗日英雄打仗重要，咱在后方宣传抗日英雄的事迹，把抗日英雄们的事迹宣传出去流传下来也同样重要。如果英雄们在前方抗日没有人宣传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没有人记住他们，那他们不是白牺牲了吗？所以说有人小看咱说书的，那可算是大错特错了。
1: 槐花在一旁连忙说，
0: 就是有些人说咱说书的是下九流，太不公平了。
1: 张永茂一拉脸一本正经地说，
2: 哎，槐花姑娘，这你就外行了。不是，下九流不包括咱说书的，这下九流是一流戏子，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五剃头，六擦背，七唱八道，九吹灰。你数一数，这哪一流有咱说书的？干艺的这么多行，当唯有咱说书的被称为先生。邵掌柜的好歹也冒充过几天说书先生，以后你可不能和那些外行人一样称说书的是下九流了。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5集。
1: 在燕生茶社，陈开创把陈杏兰村的遭遇和想结交平汉铁路游击队的想法说给了张永茂。张永茂听后捋了捋山羊胡说，
2: 邵掌柜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呀。师父啊，咱同为洋务人，你忍心看着咱家乡的父老被鬼子祸害吗？邵掌柜的，你别忘了，现在抗日英雄的帽子可是在我头上戴着呢，我得对得起头顶上这顶抗日英雄的帽子呀。明天我就去给你请平汉铁路游击队的人，明天晚上咱们还在这儿见面。
1: 陈开创和槐花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
2: 谢谢师父。
1: 转天晚上，陈开创和槐花如约来到了燕生茶社。散书后，张永茂冲陈开创和槐花一摆手，
2: 来，我给你们介绍下。
1: 张永茂一指他旁边一位40多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的人，
2: 这位是我们平汉铁路游击队的负责人之一冯铁松。
1: 陈开创和槐花急忙上前问了声，
2: 冯先生好。哦，冯先生，这位就是我的洋务小老乡陈开创，陈先生。他胸装一腔精装报国梦，可就是苦苦找不到抗日队伍。 听我说了你们的故事后，求我帮忙加入你们的队伍。
1: 冯铁松急忙热情地伸出双手，
0: 欢迎欢迎，我们欢迎社会各界的朋友加入抗日队伍。
1: 几个人坐下来寒暄一阵后，张永茂说，
2: 冯队长啊，我和开创今天想求您帮忙啊。
0: 张先生您老别客气，您整天宣传我们铁路游击队的事迹，对俺平汉铁路游击队的每位队员都是莫大鼓励呀。大家想感谢您还找不到机会呢，您有事就吩咐，给我们一次感谢您的机会。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我和开创同是洋务人，可我们都是没材料的洋务人呐。眼看着小鬼子在洋务祸害父老乡亲，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想求助铁路游击队，能不能去汴新铁路上干一场，也给我们老家的父老乡亲们解解围、出口气。张先生，平汉铁路游击队六年来在道清、平汉、同蒲、金蒲、陇海、淮南六条铁路线上没少做动作，这在修武啊炸铁路沿线最长，让敌人修了75天才通车，还真没在汴新铁路上做过动作。那中啊，那咱就过了年就在汴新铁路上干一场。
1: 听到这儿，陈开创迫切地说，
0: 冯队长能不能尽快干，近来日军在洋务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我们晚动手一天，洋务的老百姓就多遭一天的难呐。
2: 这个我们早日把鬼子赶跑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可平汉铁路游击队有困难呐。现在我们整个队伍分9个队，一共2000人，2000人的队伍听着不少，可把2000人分配在1200公里的京汉铁路沿线，再加上若干条的铁路副线，再除去制炸药人员和情报人员，人手实在是差得很远呐。炸铁路这个活儿又特别复杂，需要制炸药、探听情报、埋雷引爆，每一样工作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就可能炸死自己。近段时间9个队伍都派出去了，只有制炸药的人留守。这样吧，只要有完成任务的队回来，我马上安排去汴新铁路上干一场。
1: 听了冯先生这么说，张永茂和陈开创也不好再说什么。在郑州通往五云山的山路上，一辆骡马轿车在雪花中行走，车把是缩着脖子坐在车辕上操着手，马鞭夹在嘎吱窝里，时而用鞭梢扫一下骡子的身体，骡子拉着带有车棚的轿车快速进了五云山。五云山盛产柿子，腊月天满山遍野的柿子树早已经脱叶，柿子却还挂在树枝上，光秃秃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熟透了的柿子，被白雪映衬，柿子更显得火红如焰，树枝被白雪穿上素衣，可白雪却包裹不住火红的柿子。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的柿子如同为五云山挂满了红彤彤的红灯笼，把整个五云山装点的红装素裹，冬景别致。北风萧萧，雪花飘飘，天空像一口大锅，灰蒙蒙地笼罩着大地，空无人烟的野外显得格外空寂。槐花时不时把身体探出车棚，抬头看看漫天的风雪，他把自己的围巾从自己脖子上取下来，递给坐在车辕上的车把式，车把式当然不敢接，感动得连声道谢。

0: 车把式用手压了压头顶上的黑毡帽，抬手打了个响鞭，骡子的铁蹄掌在雪地上打了个滑，站直后的骡子随着车把式的响鞭加快了速度。槐花来五云山干什么呢？来看青汁儿来了。自从他听陈开创说在日本领事馆见到了青汁儿，他就迫切地想见到当年的姐妹，他实在是太想见家人了。前面给大家说过，他们都是从小失去父母在陈门长大的孤儿，陈门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之间就像亲姐妹一样。可自从五年前自己进开封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再也没有见过家里的亲人。当听陈开创说见到青汁的那一刻，他是那么激动啊，天天盼着日本领事馆快点被端掉。除去他们完成林先生交给的任务之外，他还想尽快见到青汁儿。五年噎在心里的委屈，五年藏在肚里的苦水，他没处倒，没处诉。他要给青汁儿这个同在陈门长大又同走出陈门的好姐妹痛痛快快的说说心里话。可他没想到的是，端掉日本领事馆后，于巴拉竟然把所有的女人都带走了，包括他日思夜想的青汁儿姐姐。开创劝他算了，他也想着算了，可是他真的算不了。这五年来他太压抑了，太需要找个熟悉他，他熟悉的人倾诉倾诉。现在他终于遇到唯一的这么一位相互懂对方的人，他不想放过。人这一生，除去父母亲人外，必须有朋友，人人都需要友谊，没有人能够独自在人生的海洋中航行。没有朋友的人一定是孤独的，是寂寞的。孤独和寂寞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是一种无法自处的恐惧，是一种可怜的焦灼。几年来槐花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他和开创特殊的关系，每时每刻都让他的呼吸起伏着压抑的节奏。又逢乱世，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五年来他的心中装了太多太多的沉闷，他太需要一个倾听者了。他第一次这么固执地央告开创，执意要去五云山见青汁儿。刚开始陈开创死活不同意，见槐花态度坚决，他提出要陪槐花来，槐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劝陈开创不能陪他到五云山。陈开创无奈的就答应了。他去罗马店找到上次为槐花赶车的车把式，亲自把槐花送上了车。当槐花出现在红石寨时，于巴拉眼睛直了，他瞪大那双斗鸡眼，上上下下把槐花打量个遍，然后磕磕巴巴地说：
1: 你咋来了？
2: 我来看看青汁姐，我看看我姐在你这儿受罪不。
0: 一听说槐花是为看青汁而来，于巴拉似乎有些失落，他像一个摇动努了努嘴说：
3: 他在那儿，你去看吧，你看我让他受罪了没有。
0: 当槐花走进窑洞的瞬间，青汁儿傻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青汁儿用牙齿狠狠地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当他确定这不是梦，面前站的就是他陈门的好姐妹槐花的时候，豆大的泪珠全涌而出。这时候槐花也哭了，两个人都想说话，可他们嘴唇颤抖地说不出一个字儿，嗓子哽咽的迫使泪水从嗓子灌进肚子里。两个好姐妹先是面对面无声的流泪，紧接着是抽泣不止。当他们抽泣的浑身颤抖的时候，他们同时扑向对方，紧紧地抱在一起，撕心裂肺的哭声从窑洞里传了出来，洒落在了

0: 漫天飞雪中。槐花和青枝一前一后离开陈门，可青枝比槐花的遭遇还要不堪回首。几年来，槐花虽然过着压抑惊恐的日子，可起码他的爱情是幸福的。即便是再担惊受怕，每当躺在开创怀里的时候，他的心是暖暖的。即便是心情再压抑，和开创对话时，他的心是敞开的。可青枝呢？自从离开陈门后，他的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创身剧痛的噩梦。先是被黄河滩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光棍趁火打劫强迫为妻，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又被拐卖到了妓院。他以死相拼，想争取自由，却惹恼了老鸨，又把他卖给了内喜三郎，当了长达两年半的慰安妇。日本领事馆被清除的那个夜晚，他本想着会被陈开创留下来，可没想到又随着其他49名女子被拉到了五云山。18名中国女子和32名日本女子被拉到五云山红石寨，从坑里出来又掉进了井里，加上伤残人，红石寨还有近100名老太，基本上全是光棍汉的。一下子来了50名如花似玉的女人，红石寨沸腾了，近100名光棍汉的眼睛都绿了。在狼多肉少的环境里，争夺女人的战争是免不了的。50位女人来到红石寨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争夺女人竟然动了枪，2名老台死在了相互的枪口下。于巴拉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独出心裁地让老台们抓阄，这样看似公平的办法又产生出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抓到好揪的男人们像扛麻袋一样把自己的女人甩在肩膀上，一头钻进了窑洞里，饿虎扑食般的疯狂去了。抓到空揪的老台们站在院子里，听着窑洞里传出的男人们酣畅淋漓的嚎叫，气的是跺脚骂娘。在都没有女人的日子里，老台们过着相安无事的日子，现在一样的窑洞有了不一样的风景，有了比较，显示出了不公平，有的老台就受不了了这份煎熬，干脆跺脚走人。眼看着队伍要散摊，于巴拉惊慌了，他后悔把50名女人带到红石寨，本来队伍就7零8散了，再因为女人走一半，红石寨的队伍就彻底垮了。于巴拉这个人的肚子里好点子金点子似乎没有几个，可歪点子孬点子倒有几箩筐。他一对斗鸡眼滴溜溜一转，又生出个歪点子。他把老台们集合在院子里，站在念盘上站直了水蛇腰，清了清嗓子，打开他的公鸭嗓门，冲老台们开始训话。
1: 谁他娘的要走？哪个敢迈出红石寨的门，我枪崩那个鬼孙！有点出息中不中啊？为了一个女人就要脱离队伍，这还像个男人吗？
0: 要走的老台们听到于巴拉这番训话，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于巴拉咳嗽两声，又清了清嗓子。
1: 不过那些抓到好揪的货们也不像话，你们手气好抓到了女人，可你们就不能像吃饭喝酒一样让让弟兄们吗？我们红石寨就像水泊梁山的英雄们一样，同打虎同吃肉，打不着虎咱同受。你们可好啊，有了女人吃独食，饱汉子不想饿汉子饥，这能中吗？这像整天一起在枪口下混日子的弟兄吗？
0: 见大家被说的都低下了头，他把公鸭嗓门又提高了个8度，说：
1: 这样吧，咱按公行赏。我算了算，咱红石寨还有88名弟兄，死了2个没出息的货， 还剩下86个，可还是狼多肉少，现在只有50个女人。今天咱就做个决定，来红石寨入伙超过3年的一人一个女人，不到3年的2个男人一个女人。这样一来，每位弟兄都有女人，都是自家兄弟，你们就自由结合吧。哪个阿杂菜再因为女人怼架，我扇他的猪头脸。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6集。
1: 50个女人，于八辣要按工行赏，老台们皆大欢喜了。老台们的欢喜到50位女人身上就变成了悲惨了。进红石寨的50位女人，只有一个女人没有遭受劫难。这个人谁呢？就是青汁儿。刚开始，老台们以为漂亮的青汁儿是于大当家的为自己留的女人，可过了几天，大家发现于大当家的脚步从没有踏进青汁儿窑洞半步，青汁儿被晾在那儿了。红石寨的老台们都分到了自己的女人，唯独于大当家的没有给自己分女人。既然他对青汁儿没有意思，他又为何把青汁儿留下呢？既然留下了，他自己又为何不动青汁儿呢？说他不喜欢青汁儿也似乎不是，他安排人每顿往青汁儿的窑洞里送饭，有时候碰见了送饭的小老台，他还会掀起饭菜上盖的笼布，检查一下饭菜如何。可要说他喜欢青汁儿吧，可他为何不进青汁儿的窑洞呢？谁也琢磨不透这位于大当家的心里到底想的什么。青汁儿的心情就更复杂了，他不知道于八辣这样对待自己到底是个啥意思。几年来一直在惊恐中过日子的青汁儿，性格变得焦虑多疑，他开始胡思乱想。他想着当初在城门于八辣骚扰自己的时候，自己没少挖苦他，现在他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老台头头了，他一定会报复自己的。哎呀，他这么想越想越害怕，越怕越睡不着觉，失眠恐惧导致他的精神接近崩溃。正当他精神要彻底坍塌的时候，槐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所有的痛苦瞬间崩泄，两个人抱在一起也不知道抽泣了多长时间。槐花松开青汁说，
2: 咱不哭了，咱不哭了，咱说说话吧，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姐姐你说呀。
1: 青汁说，
2: 妹，我也有一肚子的话给你说呀，我这几年遭的罪给你说了，我死了心里也就干净了，城门总算有个人知道我咋死的了。
1: 槐花哭着说，
2: 我的傻姐姐啊，你说啥呢？你没听人说吗？好死不如赖活着。
1: 青汁说，
2: 我的妹呀，你不知道恁姐我这几年咋活的，还不如死了呢。
1: 槐花说，
2: 我的傻姐姐啊，你快别说了，都怪咱命苦赶上这乱世道，这几年妹我过的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咱得认命啊。
1: 说着说着，两个人又抱在了一起，又是长长的一阵哭泣，然后姐妹俩相互劝说，相互擦眼泪，

0: 这才坐下来开始他们的姐妹叙旧。青汁儿先是把这几年自己的遭遇说给槐花听，听得槐花心惊肉跳，泪眼婆娑。虽然之前他听开创给他透露过青汁儿的遭遇，可具体的细节他没想到会这么悲惨。说到最后，青汁儿咬着牙说：
1: 妹呀，我现在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我被他们折磨了2年半呢。如果不是大少爷救我出来，现在说不定就没我了。姐，我和你一样恨日本鬼子，你说咱全中国哪个人不恨日本鬼子啊？妹，那说说你吧，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你咋来到红石寨了呢？
0: 槐花苦笑了一下，把自己这几年的遭遇竹筒倒豆子般全部倒给了青汁儿。当青汁儿听说槐花和陈开创走到一起了，惊得他瞠目结舌，惊了好半晌，他无不羡慕地说：
1: 妹呀，我真羡慕你，虽然你和我一样也遭灾遭难，可你有一个真疼真爱你的人，作为女人这就够了。可我呢？
0: 说着话，他的眼圈又红了。槐花急忙拉住青汁儿的手，紧紧地握在手里。缓了一会儿，槐花晃了一下青汁的手，问道：
1: 姐，今后你有啥打算呢？
0: 一句话问得青汁儿无言以对。他茫然了好半天才说：
1: 哎，啥打算呢？我能有啥打算呢？从坑里出来又掉井里，我看他鱼巴拉不会给我好果子吃的。姐呀，你放心，他既然把你保护起来，绝对不会害你。不管咋说，都是从城门出来的。你快别这么说了，这个鱼巴拉现在最恨的就是城门的人。一提城门，他就像个火铳一样，我亲眼看到他对大少爷的样子，吓死人。说不定他哪一会儿倔脾气上来了，像杀小鸡儿一样就把我给杀了。姐，不会，他骂归骂，陈门的情分他是割舍不去的。就拿这次端掉日本领事馆来说吧，开始他也不是吆喝着不去吗？最后不是还是去了？
0: 青汁儿长叹了一口气：
1: 哎，反正现在咱的小命握在人家的巴掌心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
0: 槐花拉住青汁儿的手又握了握：
1: 姐，你也不小了，也该嫁个人有个依靠了。
0: 听到槐花这样的话，青汁儿心中一紧，这几年的遭遇让他从来不敢对婚姻有丝毫的奢望，现在槐花突然说出这样的问题，让他无言以对。又过了好半晌，他低下头说：
1: 妹呀，我和你没法比呀，遇到了一个爱你疼你的人，我没这命。再说了，咱这脏身子谁还会要咱呢？
0: 槐花没急于接青汁儿的话，把青汁儿的手拉在自己手里揉搓了几下，让姊妹之间的温暖再次融化了一会儿，然后才说：
1: 对，你觉着鱼巴拉怎么样？你要是觉着还行啊，我给你们撮合撮合。他
0: 又一个青汁儿没想到，当初在城门，于巴拉是他最讨厌的人。这次相遇，他一直把于巴拉当成是杀自己的人。现在槐花突然给自己提出这个人，太突然了。他心潮如狂涛暴雨般翻滚，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槐花见青汁儿不回答，又揉搓了几下青汁儿的手说：
1: 姐呀，咱得认命啊。女孩家终究是要嫁人的， 可现在被日本鬼子害。

0: 于巴拉不算是个好人，可他和那些汉奸比也不算坏人。再说了，就算他是块臭石头，咱水做的女人也能把他冲刷干净。姐，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结合了呀，他能保护你，你也用咱正常人的习性感化感化他，这样一来你们两个都会好起来，你觉着呢姐？
1: 槐花的这番话又让青汁儿一惊，他没有想到从小温顺贤淑比自己还小两岁的槐花能说出这样的话，自己和槐花一比，他明显感觉出槐花比自己成熟很多。既然槐花比自己成熟，他考虑事情肯定比自己周全，他撮合自己嫁给于巴拉一定有他的道理。可一想到于巴拉那副长相还有他的为人，青汁儿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可仔细想想，自己这身子还有什么条件嫌弃别人呢？不嫁给于巴拉又有啥更好的出路呢？再看看和自己一起被拉到红石寨的姐妹们的下场，如果能嫁给于巴拉，这也算好出路了。想到这儿，他就不作声了，把所有的委屈咽到了肚里，他认命了。当槐花再次推开于巴拉摇动的时候，于巴拉又惊又喜又紧张，不知为什么，于巴拉每次见到槐花，浑身的细胞就生出莫名其妙的紧张。自打第一次见到槐花到现在，他一直想给槐花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留下一个超越陈铁良和陈开创的好印象。可他自己又清楚，自己各方面条件都无法超越陈开创父子。这样一来，他见到槐花就没有一次不紧张的。看着被风雪推进摇动的槐花，他那张如柿饼的脸想拿出暖笑来迎接槐花，却不自然地笑出一道尴尬，呲了几下黄板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吭哧了半天，向炭火旁边的凳子伸了一下手，这就算是热情示意槐花坐下。槐花并不理会于巴拉的热情，他把身子挪到炭火盆前，低头不吭气儿，看忽闪忽闪的火苗。这于巴拉弄不清槐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越加紧张。他突然想起自己让红石寨的弟兄们分女人的行为，槐花肯定知道了，他肯定会骂自己无耻。想到这儿，大冷的天儿，他额头竟然冒汗了。他又呲了几下黄焦焦的蒜瓣牙，脸上努力挤出几丝鱼尾纹形成的尴尬笑容，磕磕巴巴地说：“
0: 槐花，你坐，坐。”
1: 槐花倒是没客气，大大方方地坐在了炭火盆旁的凳子上，白嫩的双手伸在了火苗上，双手揉搓了几下，抬头冲于巴拉说：“
0: 你也坐呀。”
1: 于巴拉听到槐花让他坐，整个身体如同被抽了筋骨，马上就酥软了。他麻利的顺手拉过一个木墩，坐在了槐花对面，把手也畏畏缩缩的伸在了火苗上。槐花从火苗上收回自己的双手，抬起头直视着于巴拉说：“
0: 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吧，也该成个家了吧。”
1: 槐花竟然和自己谈起婚姻问题，这让于巴拉彻底醉瘫。他激动地结结巴巴地说：“
0: 是该成家了，可遇不到像槐花妹妹这样的人呐。”
1: 槐花脸色突然变得更严肃了，他的眼睛里冒出两道寒光，直射于巴拉，看得于巴拉心里咚咚直跳。槐花冷冷地说：“
0: 于巴拉，对我你

0: 就死了这条狗心吧。我生是陈开创的人，死是陈开创的鬼。你再敢对我有丁点的想法，我就死给你看。
1: 说着话，槐花从身上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摆在了于八拉面前。看来槐花每一次来红石寨都是有防备的。于八拉吓得结结巴巴地说：
0: 槐花，你别胡来啊，我没砸你啊。
1: 槐花见于八拉被自己镇住了，把剪刀装到自己身上，然后又把白嫩的双手放到火苗上揉搓了几下，把声音放软和了一些，说：
0: 你也不小了，真的该成家了。
1: 说这话时，槐花完全是一副大姐姐的语气，把个于八拉感动的泪水围着一双斗鸡眼圈打转转。槐花又说：
0: 我看青枝姐就不错，你有意见没有？你要没啥意见的，我去给你撮合撮合。
2: 啊，他？
1: 于八拉一皱眉：
0: 啊啥呀你？人家青枝姐不配你吗？你要是觉得青枝不配你，现在就说，我还没给人家说呢。人家看上你看不上你还不一定呢。要饭的拿碗你还端上了，你也别嫌弃人家的遭遇。人家身上要不是有这黑点儿，能看上你？我压根儿就不敢撮合那俩。你又不是不知道，青枝姐当初可是陈门有名的讲究人儿。你当初也巴结过人家吗？人家搭理过你吗？现在他落难了，对你是个机会。你要再不知好歹，挑三拣四的拿大堂，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了啊。再说了，你要是看不上人家，今天就让他跟我走。你把人家困在这山里不收不放的，算哪一回呀？当个大男人说话别不吐不噎的。你说吧，中不中给我个利索话？
1: 于巴拉沉默了，他内心不是没想过青枝，可他内心就是过不去两个坎儿。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笨小孩，笨小孩。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在今天呢，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会带给大家更多养生保健的健康常识。尤其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呢所讲的养生保健的主题啊，定在这个季节、气候和脏腑器官的这种关系，怎么能够结合生活当中的实践，让广大的听众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能够体会到养生保健的重要性，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养护自己。那其实呢，在讲解这些基础知识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根。那这个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双脚。我们常讲啊，说人之有脚，就像树之有根。这个根呢，它每天与土地直接相接触，也就是说它能够采阴，它能够托阳。这是按传统的中医养生文化跟大家呢所阐述的道理。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对于养生和保健，咱们这话题呢又可以无限量的去扩展。为什么无限量的去扩展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广大的朋友们啊，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他这个听广播很用心。这个很用心是什么意思呢？他学会总结，他就觉得这一段时间王涵老师在广播当中啊所讲的健康知识，他是针对于哪一类疾病的，或者说这些类疾病与其他的疾病是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所讲的健康知识在养生和保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方法，还有呢我们所使用的产品，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习惯，它也都是完全相搭配的。所以说这个方向大家能够了解之后呢，我们在学习这些方法的过程当中就应用的很娴熟又很自如。那谈及到脚，我们一定会想到我们健康的三大基石。想到三大基石呢，它是从头到脚的这么一个串联。而从头到脚的这个串联呢，大家就可以想哈，其实人的肩胛结构，那我们一看不就是上中下这三部分吗？首先呢，我们说头它是整个我们人体的司令部，尤其它是指挥中心，它支配着我们的神经，然后呢指令着我们的肢体。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讲话，最起码我头脑当中先有一个构思啊，我今天呢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些什么，然后呢我想呢拿笔写字，我要写什么字，首先我们的大脑呢先发出这种指令和信号，让我这只手把这支笔拿起来。所以说人脑袋它是司令部，而且我们这个司令部啊，它这个传输信号呢，首先第一它得有血脉供应，其次呢我们的脑细胞不要衰老的太快。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注重讲解的就是血脉，我们做五部曲，我们疏通的是经络，打通的是血脉。而这个血脉打通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最为简单的按摩的方法，那这个按摩它就可以起到活血化瘀之功效。所以每天我们以指代梳，干梳头。那这个干梳头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脑部的毛细血管、血脉淤阻的地方通过长

此以往的按摩，让它疏通开。那是头，可是我们这双脚呢？这双脚也需要我们去呵护，可是我们怎么去呵护呢？我们怎么去看待这双脚呢？其实以往呢，跟大家讲过很多啊，这方面最为基础的健康知识。而且针对于脚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很多，无论是民俗啊、谚语啊、养生保健的这个方向啊，就像刚才我所讲说，人之有脚，如同树之有根，人老脚先衰，树老根先竭。这脚又是人的第二心脏，脚还是小宇宙，然后呢，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健康从脚做起，然后美丽呢是从头做起。还有一点呢，就是告诉给大家，脚是人之根，肾是人之本，养生保健我们靠的都是根本。这些健康知识都是我们从前啊，在跟大家讲到最为传统的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我们跟所有的香康朋友们所谈及到的健康理论。我觉得每一个理论后面都包含着养生保健最为重大的意义。可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这双脚？就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我记得前两天我在广播当中我跟大家说了冻疮的事儿哈，就说天冷啊，人的手和脚啊远离心脏啊，容易生这个冻疮。这个冻疮不是我们北方人的专利啊，我们南方人生冻疮的比北方还多。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记得前几年啊，我们上这个山东，我记得我上山东去考察市场去，在山东市场呢，我们接触了很多这个山东的省级的这个服务员，我看他们呢，这个手啊，一个个肿的像这个胡萝卜似的，我就觉得，我说这个我们山东的天气啊，到了冬天呢，也就零下两三度，最冷不超过零下十度，怎么手都冻成这样呢？我说你看我们北方人，虽然说这个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就说实在是有特殊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在街上摆摊的、卖货的啊，一天呢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说这样的话容易滋生冻疮。那为什么这个山东很多地区或者河南河北的很多孩子们或年轻人这脸呢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那脸这冻得不是红了，那发青了、发淤了，甚至都发黑了，那手也是，小手指、无名指，这脚全都是冻疮。我说怎么这样子，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个房间里头没有取暖的设备，不像我们北方有暖气、有火炕、有空调，他们这个房间呢，屋子外边一边冷，甚至外边很暖和的时候，房间里头还是阴冷的。所以说你就在外边在房间里头是一个温度，这手里冻疮就这么严重。当时我们就给他们很多的一些方法，尤其是咱们这养生堂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去泡手啊、加盐呐、然后破溃的地方啊，我们上这个蛋黄油，然后后来呢也是跟大家告诉这个山楂，烤热烤焦之后直接热敷两三天就好了。好了之后呢，告诉他们泡手和泡脚千万别间断，因为你这个环境改变不了。就像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冻疮一旦好了之后你再犯，犯了之后呢它就不容易再好，并且冻疮最让人感觉到焦头烂额的是，只要今年得了，明年还会再犯，连续不断的，就让人很挠头。不是什么大毛病吧，但是这点小毛病却解决不了。所以说这个泡脚和泡手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这个手和脚我们为什么要去泡它？不泡行不行？而且手脚凉是大病，大在哪儿？以往我们跟大家讲过，说男人脚凉它容易导致什么病，女人脚凉它又容易导致什么病。那现在我们人不仅仅是脚凉啊，它是脚凉

0: 腿凉，膝盖凉，腰胯凉，也就是说这个凉啊已经从脚逐渐的向上蔓延，蔓延往上走了。上指的是什么？我们的肢体，也就是说从末梢到肢体，从肢体到我们整个躯干了。所以我们在广播当中，我就提醒那些四肢发凉、腰胯发凉的人，我给大家就做过这样的警醒，不要让你的这个寒凉之气呀再向上升了。为什么不能再让它向上升了呢？你想，都已经到腰胯了，到了腰胯如果再往上走的话是哪儿啊？前胸和后背是吧？那你前胸后背如果都凉的话，我们老百姓把这样的人叫什么？快凉透心了吧。前胸后背你看这个躯壳都凉了，剩下的不就是心了吗？如果真要是有一天你真是凉透心了，是不是得说拜拜了，说再见了，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就画句号了？就即使你没什么大病，你说我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我这脑血管，我什么病都没有，但是我就是凉，你这凉就代表什么？血脉的严重不通。而这个凉它绝不是说一下子就从脚就凉透心了，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三四十年，有可能是四五十年。可是四五十年的这个病，那怎么就看不好呢？不是看不好，是大家看了之后，一没坚持，第二呢，药的功效又不够强。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的保养和保健力度又不够，所以才导致了从脚到腿，从腿到腰胯，从腰胯又到前胸后背，最后结局就是凉透心了。这只是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缩影，但是这个脚凉是大病，它绝不是单纯的就是我们脚和手的温度达不到，它所引发的疾病远远要超出你的想象之外。那到底能引发多少种疾病？为什么咱们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要把推肚子、五步曲、泡脚作为健康的三大基石？所以还是那句话，理论呢它指导我们去实践，可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作为参考，往往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就容易迷失方向。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哈，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养生和保健，我们应该遵循的就不能让它跑偏，我们应该达到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操作的，每一个人在应用起来都应该娴熟自如。所以今天呢，我们告诉给大家怎么去养护我们身体。那通过我们给大家所讲的健康的知识，真正的能够了解每一天我们应该为自己做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按部就班的什么时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大家把这个规律性养好，这也是在调理我们的生物钟。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养生保健的三大基石，无论是从头到脚还是把它分隔开来，头啊、躯干的保养、腹部的保养、腰胯的保养，还有脚部、腿部的保养，以及脊背的保养，还有我们现在呢科学自然养生的抻筋拔骨操，对于我们筋骨的保养，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范畴，也都属于呢我们健康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这部分就是什么呢？不花钱也受益。既然跟大家讲到了脚啊，我们一定要讲到温度，这个温度啊非常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正常人的体温，我们的体表温度啊就是36.5度，那这个温度呢是维持我们正常身体的生理代谢的温度。那现在很多的人啊，在他们的身体当中呢，他们表现出两种极端，一个是过于寒凉，一个呢是过于燥热。它这个寒凉和燥热，它不完全是用体温计能够测量出来的。就好像有的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啊，他表现出一种病象，什么样的病象？他说我前胸后背热，热到什么程度呢？像火炉一样，就喜欢呢穿单薄的衣服，甚至喜欢呢吃寒凉的食物，他觉得这样呢才能够解心头之凉快。可是我们在帮助老人查找这些疾病的时候呢，一些非常关心老人的这个家人就用手啊去摸一摸老人的胸啊、背啊，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温度有任何异常，就觉得跟正常的皮肤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我们去拿体温计夹在老人的腋窝下面，我们发现它跟我们正常人的温度是一样的，还是36.5度。而这种热在中医当中讲，就是我们常讲的阴虚而形成的内热，或者是血瘀而形成的燥热。那表现在脚上呢，也同样可以出现这种反应。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结合时令气候季节，给我们听众朋友讲到了一年四季啊所对应的脏腑器官，我们谈及到了冬通肾。讲到冬通肾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肾的阴阳，怎么去识别肾的阴阳呢？首先我们从自我的这种感受上可以呢分辨出我们是阴虚还是阳虚。那阳虚的体质呢，表现出来的就是手脚寒凉，胃寒肢冷。这个胃不是我们脾胃的胃，是大无畏的胃，意思是当害怕讲，这是属于阳虚体质。而阴虚的体质呢恰恰相反，那主要表现在哪儿呢？手心脚心的燥热。这个燥热呢，很多人到了冬天我们会穿比较单的鞋子，晚间睡觉的时候啊，喜欢把手和脚都伸到被子外边去。即使在夏天呢，这样的人喜欢用冷水去泡手和脚。还有的人呢，喜欢把这个手和脚啊，放在墙上，或者放在床榻旁边。甚至还有的人，他燥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把一些家里的铁器，比如说像锁头啊，啊，像钳子啊，放在这个冷水里。当手心脚心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会把手放在冷水里，然后呢，再用手去抓这些被冰冷的铁器。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中医，不明白身体体质的虚弱，而造成事与原委，对我们身体所形成的损害。所以说面对这些啊， 我们跟大家讲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首先就是让大家从无知的那种对待

身体当中所存在病灶这个误区当中，我们要走出来。很多人对于手和脚的这种冷和热不以为然，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手和脚啊，它要是热一点呢，总比凉一点要好。尤其是在冬天，你看手和脚如果都热的话呢，他就总觉得你看不用戴手套，别人凉我热，然后呢这个棉鞋呢也不用穿得太厚，还能够抵抗严寒，他不知道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病灶。所以我们常跟大家讲，人不是死于疾病，往往是死于无知，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知道这些都跟疾病有关系，所以我们才误入歧途，甚至呢搭上我们的倾家性命。那我们普及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首先跟大家呢谈的是医理，其次呢是介绍的方法，然后呢让大家从健康的误区当中走出来，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保养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在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先谈一谈脚凉。俗话说得好啊，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那为什么说脚凉就得是大病呢？这个大病到底有多大？它有多么宽的范围？甚至一个脚凉，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会存在多少种病灶？我们今天呢，就通过空中电波给大家说一说，讲一讲，罗列一下。如果您现在就是一个脚寒凉的病人，我不知道有脚凉所引发的这些病灶是否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全部都表现出来。那当你表现出这些病灶的时候，你是否想过它的根源就是在脚凉上？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你身体有脚凉而引发的这些病灶，你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用药缓解它，都不会见到明显的效果。因为什么？病根你没找到，根源没有挖掘，你怎么去除这些结果？即使你用了很多的方法来解决有脚凉而引发其他的病灶的话，我只能告诉大家，治其标而不能缓其本。那这双脚啊，对我们身体来说非常重要。我又跟大家讲了，说脚是人之根，而且肾是人之本。所以说我们常讲说养生保健还要抓其根本。那抓其根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让我们的根本出现问题。所以说脚凉是大病。那有脚凉到底可以引发多少种疾病？喜欢记笔记的香港听众朋友，你就可以把我所罗列的这些病灶都如实的记录在你的笔记本上。首先第一，脚凉可以导致我们形成冻疮，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脚凉可以导致出现末梢神经炎。第三，脚凉可以造成心肌缺血。第四，脚凉可以引发失眠，尤其是导致失眠。第五，脚凉可以引发痛经、宫寒、不孕。这个痛经呢，其中又包括了前后不定期、月经的淋漓不断，甚至呢月经的提前、错后、不规则。那脚凉呢还可以引发妇科病，这个妇科病就可以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脚凉还可以引发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腺肌症，甚至还可以引发盆腔炎、附件炎，这些都跟脚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脚凉呢还可以导致男同志出现前列腺增生，脚凉可以使我们诱发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脚凉它可以导致静脉曲张，脚凉可以引发胃寒胃胀，脚凉可以引发肠炎、

大便溏稀，脾胃虚寒。脚凉还可以引发痔疮，脚凉还可以导致慢性肾炎，脚凉还可以引发腿抽筋儿，脚凉可以导致我们的腰胯寒凉，甚至脚凉可以导致我们骨关节出现变形。那综上所述啊，我们只是把一些平时大家显而易见的一些疾病把它罗列出来，而这些疾病在广大的病患者身上出现的几率又非常之高。那当你存在以上我所讲述的这些病灶的时候，你是否想过它都跟你的脚凉有直接的关系？往往很多人容易忽略，可是在忽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健康的三大基石分别啊罗列成对于头和上半肢它的运动和调理，我们的腹部和躯干部位的调理，下肢腿腰胯和脚部的调理，尤其是对脚部的调理。那针对于脚凉的病患者，我们所采取的调养和保健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泡脚。那通过这个泡脚使脚凉的，我们让它逐渐的变温变热。这个泡脚的时间呢因人而异，有的人一个星期，有的人半个月，有的人三个月，有的人半年，甚至有的人还要长达数年。那为什么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有呢，大家的毅力是否能够坚持，大家的信念是否能够坚定，是否能够长此以往的不动摇。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改变身体由于寒凉而引发的病灶。那为什么说一个脚凉它可以造成这么多的疾病呢？刚才我跟大家所讲的罗列了几乎近有20种。那你想我们身体当中一共能承载多少种病呢？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去说哈，有的人呐，这病啊多如牛毛，然后我就带着嘲讽的去说，我说你看看我们这身体啊是一体多病啊，除了头发丝儿、饺子盖没毛病，从头到脚都是病。很多的人呢不服气，说文老师啊，你说的还不够全面，我呢是除了头发丝儿，我饺子盖都有毛病。饺子盖什么毛病呢？灰指甲，甚至还有甲沟炎，这都是大家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那为什么一个脚凉它可以造成我们身体出现最为普遍的临床表现出来最多见的近20多种疾病呢？我们就把刚才我所讲的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我们跟脚凉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分析。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说脚凉啊可以造成心肌缺血，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大家觉得这个脚凉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脚凉和心肌供血不足又有多大必然的联系呢？很多人很难以想象。这个其实一点儿啊都不复杂，往往我们通过理论上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完全的牵扯到一起。那这个理论上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脚是人的第二心脏。那这个脚是人的第二心脏从哪儿开始引发的呢？换句话来说，说为什么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跟大家讲到这个人身体当中的急救穴的时候，我们谈及到了涌泉。这个涌泉穴呢，对于像神魂厌语、昏迷不醒，然后呢我们出现了这个病患者的休克，严重的心脑供血不足导致了整个人事不醒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所提供了三个急救的方法。第一个急救的方法就是掐人中。掐人中呢，可以使阴阳和合，可以使昏迷的人呢，能够在短的时间之内起到苏醒的作用。第二个，针对于严重的心绞痛所引发的心肌供血不足，导致的脑供血不足，我们可以掐中指的中冲穴，这是第二个急救穴。如果我们在实时掐人中、中冲穴都没有改善和缓解病灶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想到把病人的鞋子脱下来，找到我们脚心的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它同样可以起到强刺激，对于人的心脑供血不足、心肾不交而导致的休克。鉴于它有这种功效，所以呢它非常之重要啊，并且这个穴位又在我们的脚上。即使它远离心脏，但是呢它能够远水可以解了近渴，我们把脚呢称为第二心脏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那还有呢，脚为什么又可以称为第二心脏呢？就是因为脚它远离心脏。心脏在供给全身的血脉的时候，最远的地方到达的就是我们脚这个末梢循环。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心脏呢，它通过动脉血向外输送，而通过静脉血呢向内回流，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一个闭合的良性循环。如果我们的动脉血已经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输送给我们的全身了，可是静脉血在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比较慢，而且整个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这双脚是凉的，我们心脏流出的这个血液沸腾的，血循环非常快，可是它行走的路线比较长啊，从心脏出发，经过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大肠小肠，然后呢再经过我们的腰胯，再经过我们的下肢，然后呢又沿途经过我们的小腿，再到达脚。虽然不能说是长途跋涉也差不多，可是到脚部这块呢，随着我们下肢血液循环的缓慢，以及呢脚的寒凉，这血液循环呢它的速度就逐渐变慢了。那这样的话呢，原本可以呢回流的血脉由于消耗的时间比较长，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在供血的这方面它就延长了时间。年轻的时候啊，这些问题根本就显现不出来，上了年纪以后呢，我们的体质弱，动脉在硬化，平时呢我们运动量在少，还有一点呢我们新陈代谢在慢，气血在不足，另外呢心脏的功能在差，在伴有脚凉的话，那你想血脉回流的时候必然会消耗和损失大部分。所以说这方面呢也是众多的养生保健的朋友们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当一个人心肌缺血的时候，我们只会考虑到心脏本身是不是动脉硬化啦，冠状动脉造成了堵塞啦，肠胃功能不好了，往往容易忽略了一个脚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脚凉是大病，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如果我们这双脚通过每天的按摩、走路、运动促进代谢，加速了下肢的血循环，首先就给我们的心肌在供血方面可以提升 30%到40%。那我们现在呢举荐所有的朋友们，就即使你有糖尿病也好，你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也好，我们都举荐大家说每人每天最好走10000步。那我们现在在大街上能走的人 60%到70% 都是属于糖尿病病人。为什么呢？他们想降血糖，他们想激活胰腺功能，他们想管住嘴锻炼腿，而那些没有这些病的病人就显得很惰性了。他觉得我又没有糖尿病，那我干嘛非得每天费劲巴力的去行走呢？
大家的思想意识就比较落后。他。

0: 想到每天坚持这种走路，其实不但是促进代谢，对于心脏的心肌供血的改变起到非常大的促动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的回流，可以使我们心肌的供血能够逐渐的通过这种排山倒海之势完全的把它涌动起来。经过一天的行走，我们回到家，晚间临上床之前，我们再用四五十度的温开水再泡泡脚，一是解乏，第二的话呢更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所以你看，你每天坚持走路坚持泡脚的人，在这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在增强你们心肌的功能，改变你们心脏的缺血，甚至很多人的心脏病不犯了，症状全部消失了，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方法改变了他的病灶，甚至他还会把很多的方法归功于撞大树啦，归功于饮食啦，甚至归功于产品呐，这些都有作用，但是往往有些时候你所忽略的问题，它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小视。这是我们在广播当中所要提示给大家的，我们只是拿出一个脚凉可以造成心肌缺血，那脚不凉呢，我们心肌的血脉促进心肌供血可以增加到 30% 到 40%。 当我们把这些理论性的知识向大家讲述出去以后，是不是我们的知识面啊又拓宽一些，我们养生保健的方向是不是又更加明确一些呢？那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只能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了。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让朋友们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王老师吗？
4: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我首先给你今天举一个躬
4: 啊，不客气啊。
3: 对，你看不到我，我是祥康老朋友，
4: 嗯，
3: 我叫张小芬，
4: 嗯，
3: 我曾经给你通过话，不是你还能记得我吗？
4: 啊，名字很熟悉，说吧。
3: 我自从上了祥康快车，收获很大。我首先给你谈什么呢？就是这一次的三日苹果疗法。
4: 哦，
3: 我的感受。
4: 好啊。
3: 啊。我主要谈这个，因为其他有很多话三天三夜也跟你说不完。
4: 嗯，
3: 我有机会我就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将来以后。
4: 哦，
3: 我谈我主要的身体感受。这一次呢，主要跟你谈一下就是三日苹果疗法这一次的感受。
4: 嗯，
3: 我去年你讲了以后，我已经实行过4个月。
4: 哦，
3: 收获很大。这一次我继续使用，在你去年我使用这个基础上，我谈谈我的感受。
4: 嗯，
3: 因为去年我所有你讲的我都经历了。
4: 嗯，
3: 饥饿呀，晕呐，身体就是有点，身体有点就是晕，就是有点就是自知不住，因为我还要继续干家务，我的家务负担非常非常重。
4: 我想起你来了。
3: 对不对，王老师？我非常非常重，而且我身体有很多很多你说不完的我身上的毛病，但没有置于死地。
4: 嗯，
3: 我
4: 但是活着也非常痛苦。
3: 说的太对了，我心脑血管病很严重，30多年的就头疼，20多年的就是冠心病动缓，
4: 嗯，
3: 就几乎要放支架那种感受，
4: 嗯，
3: 到现在我就恢复得很好，这都是王老师的功劳。
4: 对，
3: 我上了快车5年了，就算是。

0: 我今年就主要谈的这一次的苹果疗法。
1: 嗯，
0: 我第一天的时候，因为去年经受了所有你所讲的那种经历，我都经受了。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感到不是那么惧怕了。
1: 哦，
0: 就是很轻而易举的，我就接受了。
1: 哦、
0: 我也没有听到家里的这对我的这种劝告，因为第一天没感觉到饥饿，我就吃苹果。
1: 那
0: 你别吃苹果了，你吃点东西吧，否则你身体不自持不住的。
1: 啊、
0: 嗯，但是呢，王老师我没有听，我说我不饿，你们吃吧。
1: 嗯，
0: 而且吃三个苹果，我吃的并不大，虽然还增了我的口，还给他添，
1: 你想抢你的口粮啊？
0: 对对对，就这样的啊。第一天就很轻松的过了、
1: 嗯，
0: 第二天呢，但第一天排气不多。
1: 哦，
0: 嗯，第二天呢，就是有点晕了。
1: 嗯，
0: 王老师，我可以自不量力的说，我现在是你的好学生，
1: 嗯、
0: 而且是你活学活用、有感悟性的学生。
1: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0: 为什么这样说，王老师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我去年我很死板、
1: 嗯，
0: 因为我原来是个一盲，我什么都不懂。你说一，我不敢二；你叫上东，我不敢上西，就这个意思。
1: 嗯、
0: 我很认真的一个学生，就是不知道怎么我灵活的去进行运用。我今年啊，听了你那么多长时间的这个讲座，
1: 嗯、
0: 我现在感悟了越来越深了。我为什么说活学活用了呢，王老师？就是。我喝咸康茶原来是2022，
1: 嗯
0: 啊，抽就是身体不支吧，303，
1: 嗯，
0: 但是今年我这三斤，你说我怎么吃吧，434，
1: 嗯
0: 你说笑不笑？
1: 嗯、
0: 王老师，我一点没感觉到疲劳，
1: 对，
0: 我就很精神，
1: 嗯，
0: 哎呦，因为呢，你跟我说，我真想他们说咸康茶有什么添加剂什么，我说我不相信，王老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添加剂，什么防腐剂，不可能的，有这个那绝对是有问题的，王老师不会向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去宣传这个的，他补血活血调血，哎，那这好处太大了，我喝了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我就按照这个喝茶，哎呦，我精神很足，一点也不感觉到疲劳，
1: 嗯，
0: 王老师第三天排气8次。
1: 嗯，
0: 我就觉得哦，可能是香港茶给我起作用了。以前排气量没有那么大，
1: 嗯嗯，
0: 排8次，连夜里在白天、
1: 嗯、
0: 推完肚子之前，推肚子之后，一白天就是干活，他就不断的在排气、嗯。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1: 嗯嗯，
0: 对，王老师，
1: 那三天下来，感觉身体最大的变化，一是轻松，第二精神头特别足。
0: 对，
1: 体重有所减轻吗？
0: 体重，我开始。那这个体重和最后吃完苹果第五天我才称的体重，因为我加的是太多了、
1: 嗯。
0: 我专门昨天我称体重，我给老伴说，昨天是我的生日，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哈？
1: 嗯、
0: 过生日啊、女儿、请我们去上饭馆吃饭哈。
1: 嗯，
0: 我说我今天是第五天。吃完苹果的第二天，我说我不会上，吃你那个好像是饭馆那些肥甘厚味的东西。有人说那你减轻负担，你不愿意吃你就少吃啊。
1: 嗯、
0: 我说可以，那、
1: 嗯、
0: 那盛情难却，对吧，王老师、
1: 啊、
0: 哈？
1: 对，
0: 就去了，但是那些东西我都没吃，我就吃一点面条，吃一点小调的小萝卜，其他的我都不吃。最后吃了一块蛋糕。
1: 啊、
0: 嗯，你说我能做到这样，我一点也不馋，王老师，我现在就觉得
1: 不光是不馋，而且这个感觉就是说。一切都可以自律自己的约束自己。
0: 你说的太对了，王老师，
1: 你不觉得你的境界很高吗？
0: 王老师，你夸奖我了。
1: 不是夸奖，别人都觉得，哎呀，这，我妈妈简直了，就是太有毅力了，是不是有这种感慨啊？
0: 对对，你又怎么说？妈妈，你真伟大，妈妈你真了不起，你能坚持三天苹果，你就极饿，你也不嫌饿，而且你过后你还这样喝粥啊，就是吃点小青菜呀、啊
1: 嗯，
0: 你再好的鱼肉都不吃，我还照跟他们做鱼做肉，
1: 嗯、
0: 我还不吃，
1: 嗯、
0: 我看了一点都不眼馋。
1: 对，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境界。
0: 王老师的了不起，这不该给我。
1: 不对，
0: 王老师支撑我，我坚持，
1: 这是
0: 他不会害我。
1: 尤其是我们到达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就我们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很多人根本是体会不到，他也理解不透的。
0: 说的太对了。
1: 他们就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没有用心去体悟和感受过，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养生保健给我们带来这种全身心的快乐。
0: 王老师说的太对了，
1: 他绝不是遭罪，遭罪肯定不会让你们去做的。
0: 他们还有点有时候还笑话我、
1: 嗯、
0: 还不理解我，还笑话我，我跟他们说叫他们不做，他
1: 不但不做，他觉得你是傻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这人疯了，这人痴呆了， 就饿
0: 还不加，
1: 受那罪干嘛呀？有饭不吃还得忍着，他们根本就不到，这是清除体内垃圾，让我们的肠道啊器官放假最好的方法。
0: 王老师说的太对了，
1: 你们这肠道啊、肝胆呢、脾胃用了一辈子，你哪天给他休息过呀？
0: 对了，
1: 你不想让他更好的发挥作用吗？
0: 哎呀，王老师说的太
1: 对，他们只顾自己是不顾脏器，那将来脏器有了病之后，他就知道什么叫遭罪了。
0: 对，我就像你这样跟他们说，他们根本不听，
1: 嗯，
0: 根本不理解，
1: 所以思想不通，身体就没法通。后来你第五天称了一下体重怎么样？
0: 称一下体重减6斤啊，而且就昨天就是第五天不是吗？今天第六天是吧？
1: 嗯，
0: 我吃完饭馆吃完了以后，他们回家，个人上个人班，老伴儿孩子们回家，我就自己到了公园，我走了12里路，1小时15分钟。王老师，我走了
1: 如愿呢，
0: 几乎10000步，8000多步，我算算我是12里路，1小时15分钟，走的不算最快，走的也不算慢。
1: 但是你不感觉你一想就到了，一想一走就到了，
0: 一点都不累。原来我只能走2圈，哎呦气喘吁吁的哈，哎呦就觉得不说，要坚持3圈吧，大汗淋漓了，因为我身体它时好时坏，老有这个不是那么稳定的那种，因为我太累了，王老师，我说心里话，
1: 嗯，
0: 我真的我心也累，我身体也累，所以这样昨天，哎呦。走了4圈，一共走了8000多步，合成就是12里路。我一点也不感觉到累，
1: 听我的话，
0: 非常轻松。
1: 像这样的情况，不要一月一次，要一个季度一次。你按我的计划安排。
0: 你说苹果，王老师啊？
1: 对，
0: 因为我也想1年3个月呢。
1: 你
0: 哦，不要是吧？
1: 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一定让你合理的、科学的去把体内的毒素排除。
0: 好，王老师，
1: 一个季度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有失班的感觉。
0: 哦哦，我原来身体，王老师就是小腿静脉曲张很厉害，走路像灌铅一样，
1: 嗯，
0: 走不动，还骨质疏松中度的下降，
1: 嗯，
0: 夏天的啊，就这么厉害。结果现在我就觉得走路这么轻松，你说我心里多高兴，王老师。
1: 不光是高兴，很难用语言来进行表达这种轻松舒服的感觉。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一般人他是体会不到的，不用心也感受不到。很多人一想到3天不吃饭就恐惧，最开始你也恐惧过。
0: 对对，我老害怕，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能静得下来吗？我饿怎么办？我晕了怎么办？我气力不够怎么办？因为我都想很多很多，但是我老是紧张，试验什么试验什么，鼓励自己一定坚持，一定坚持。王老师，我就这样下来的。
1: 啊。但是这次是最成功的，是吧？
0: 都是坚持3天，没有说哟第二天想饿吃饭，没有。开始也有点，哎呦，想喝点粥吧，不行。王老师说的，你坚持就是胜利，
1: 对，
0: 你不坚持你就失败了。
1: 只要你马上要坚持不了的时候，我告诉你，胜利就在脚下。
0: 对对对，
1: 再挺那么一会儿，你就胜利了。
0: 太对了，王老师说的。
1: 往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放弃，就失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的。还有一点就是，别看养生保健的方法，这么多人都是给那些有毅力、坚持的、坚强的、镇定自若的人准备的，差一点你们就失败了。
0: 说的真对，王老师，我自从听你的讲座，我的感悟越来越深。
1: 嗯，你才能够体会到我的心灵和你的心灵之间的这种碰撞。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同频？有感悟、有体会、有经验的人才会同频。
0: 王老师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见到你，我那高兴的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你那跟你左右高兴，我就哈哈大笑。
1: 哦、
0: 你那左右跟你在鼓掌，我也在不断的鼓掌，我就自言自语在那说话。哎呀，我要零距离和你接触时，我上去拥抱你，我要和你合影，我要当面感谢你。真的，王老师，我的健康就是你给我的，真的。
1: 好，
0: 我原来是个医盲，我其实我很爱学，但是我在这方面我的确一窍不通，一点都不懂。
1: 嗯，
0: 自从上了你的快车以后，真的学到的知识简直没法形容那种养生保健的知识，即使听万遍千遍万遍重复，我也愿意听。
1: 嗯，
0: 王岩老师，我想跟你说一点事，就是我的大便哈，
1: 嗯，
0: 就是成型，就时成型时不成型，用了很多方法。我你说我的脾胃不好呢，我吃饭也很香，我能控制住自己，但是家人都是大便成型，就我不成型。
1: 你不要管，
0: 用很多方法，
1: 你听我的话，不用用很多方法，
0: 嗯，
1: 一把肚子推好，
0: 嗯，
1: 啊，这也是用心用意念去推，我就不用多讲了，你是有悟性的人。第二呢，就是每餐以后吃一把熟的葵花籽。
0: 嗯，我用了。
1: 你就坚持就行，其他的什么方法都不要再用了。
0: 哦，也不吃药了。
1: 干嘛？

0: 你甭管他三个月还是两个月，
1: 啊，
0: 然后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都坚持，
1: 啊，
0: 我特别特别支持你去做。
1: 好的，
0: 因为你的精神状态、你的感受、你每天身体的变化是让你最满意的，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儿了。
1: 对，
0: 所以你就不要用药物再打乱身体了。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听明白了吗？
1: 谢谢您，听明白了。
0: 还有，我再一次嘱咐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一个季度一次，
1: 哦，
0: 而不要连续三个月去做，
1: 哦，
0: 有点急功近利了。
1: 对，我虚胖，王老师，我都想减肥，穿好衣服，漂亮一些。说
0: 这个啊，你每天如果都能够坚持走一万步的话，他不减才怪呢，而不是为了减肥而去做这些，而是做好了一切，你减肥目的根本就不用想就达到了。
1: 好的，好的。
0: 明白这个来龙去脉，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还是那句话，转变思想才能够畅通身体。
1: 好的，好的，对，我有点求像你急功近利那种感觉。
0: 哎，不行，
1: 赶快瘦下来，赶快瘦下来。这个女孩多漂亮啊，老年那个要漂亮吗？
0: 不光瘦下来漂亮，是心情好啊，心情很愉悦啊。
1: 对对，我心态有时候没达到最高的调整状态，我爱生气，王老师。
0: 这个我就不用再劝慰了吧，我们什么道理都懂，是吧？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0: 喂，你好。
3: 王老师您好。
0: 嗯。
3: 啊，您辛苦了。
0: 嗯。
3: 感觉到就是您的语气啊非常和蔼可亲，然后那么多人在您的调理下都非常的哎，对您太敬佩了。
0: 过奖了，这只是我的一半功劳，还有大家自己一半养护的过程。
3: 啊，
0: 也就是说上祥康快车呢，应该是说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是那句话，首先大家明白了养护的重要性，然后呢我给大家提供方法，剩下就是大家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摸索，然后才取得的成绩。
3: 是感觉到这样事儿的这种养生方法，就是说对大家的身体啊有改善呢、啊、就是说在没有病的时候，胃病的时候就进行防病，哎，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说的对啊，就是这么个道理。
3: 但是说的现在呢确实是遇到了点问题，想请教王老师。
0: 行，说吧。
3: 我是烫的头，烫完头之后回来还没等走到家的时候就感觉眼睛疼，然后脑袋疼，出现了头疼的症状。
0: 你光是烫发没染发吗？
3: 没有染发。这次就是怎么的呢，烫发的时候给我用了两次软化，做了两次软化、年前可能人太多吧，用了两次软化。感觉是有点多了。
0: 化学这个药物对身体产生了严重的反应
3: 啊。是第二天呢，我寻思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没有，头疼的严重了，眼睛疼也挺厉害，到第三天就出现了关节痛，周身疼痛，然后上医院去检查也没有检查出什么。
0: 你都检查什么了？
3: 我做了血常规。
0: 对呀、血液当中重金属超标吗？
3: 那个重金属检测不出来，现在大家就是大夫也说是重金属，指定你这是重金属超标了，但是现在查不出来，肝功肾功也都做了，也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来。
0: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达到病态，可是给你带来症状了。
3: 哎，始终这两个月都在疼。始终都是关节。
0: 你光是做了血常规检查以后啊，微量元素检测到没有？
3: 微量元素也检测了，这个也是。
0: 缺什么吗？
3: 不缺什么。
0: 铅超标吗？
3: 铅这里头好像没有铅，微量元素里没有铅。
0: 铬呢？
3: 这都是正常的。现在就是说这个症状始终是不在缓解。始终在疼。
0: 平时出汗多吗？
3: 不多。
0: 好，我们以出汗来排泄为基准。
3: 啊，
0: 就是说现在你我们明明知道有前因，跟染发有直接关系，跟烫发有直接关系，然后呢烫发剂当中的一些重金属顺着我们这个毛囊进入到血液当中来了，然后导致我们周身出现了不适感。这是非常明确的，虽然我们通过检测没有检测到，但是现在事实是产生的。因为你极其不舒服，尤其是在骨关节沉淀的地方。那需要怎么办呢？第一，我们通过人体的排泄渠道我们进行排泄。排泄渠道首先我们第一要知道二便一定是最好的排泄系统。第三就是皮肤的代谢。

0: 那皮肤代谢就是以出汗为基准了。
1: 嗯，
0: 所以目前我建议你呢，尤其是每天你能够保证八杯水。
1: 嗯，
0: 这个八杯水呢，一定是温水或者说温热水，喝完之后能够让你鼻尖和额头得出汗的。
1: 啊，
0: 晚上泡脚的时候，尤其是要喝水。
1: 喝水泡脚。
0: 泡脚喝水。
1: 啊。
0: 啊，泡着脚的时候要多喝水，因为你脚热嘛，血液循环是不是就加快了？
1: 对。
0: 加快以后，我们通过汗液可以排出毒素啊。
1: 啊。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想到，在体内的这个在血当中虽然含有，但是它没有达到病态，所以说检测目标就没有检测出来。
1: 对。
0: 但不代表我们现在没有病。
1: 是啊，症状是。
0: 哎，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通过二便，主要是小便多解小便，多喝水，多撒尿嘛。你这样的话可以保护肾呢。
1: 啊。
0: 第二呢，就是通过汗液。
1: 排泄。
0: 嗯，排泄。除此之外，你平时多吃一点，比如说，黑木耳。
1: 啊。
0: 猪血。猪血可以减少身体当中血液当中的重金属。
1: 啊。
0: 嗯，它可以帮助吸附，尤其是排泄。
1: 这个猪血就是。
0: 猪血、血豆腐。
1: 啊。
0: 血肠。
1: 啊。
0: 嗯，这是一个。
1: 啊。
0: 再有呢，就是绿叶的蔬菜。
1: 绿叶蔬菜。
0: 嗯。黑木耳是非常重点的了啊。
1: 啊。
0: 一个是黑木耳，再有就是猪血。
1: 黑木耳。
0: 猪血、鸭血都可以。黑木耳炒着吃，凉拌着吃，蘸醋吃，这都可以。然后保护肝脏，我这个时候就得建议你必须喝点香康茶了。
1: 啊，喝香康茶。啊。
0: 因为毒素是通过肝解毒肾排毒的。
1: 啊。
0: 肝又是藏血的。
1: 啊。
0: 你这个一定是隐患。
1: 嗯嗯嗯。
0: 这个烫发染发可以导致我们这血液出现问题。
1: 是啊，这个、
0: 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
1: 不是，我也知道这个后果，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
0: 嗯，不是治疗，是怎么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重金属超标的问题给它排解出来。
1: 啊。
0: 平时胃肠怎么样？喝奶怎么样？能喝奶吗？牛奶。
1: 不爱喝奶。
0: 是享受不了，是干脆就不爱喝。
1: 就是不想，就是不能喝。
0: 喝了拉肚子啊。
1: 也不是，就是闻不了那味儿，好像。
0: 因为这个钙，因为奶当中含钙嘛，它也可以驱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我指的是超标的。
1: 啊。
0: 嗯。比如说，你用那个牛奶煮点粥。
1: 啊。
0: 是不是就可以缓解那些这个味道了？
1: 啊。
0: 嗯，你的辩方的通过食疗来进行调节身体状态。嗯，这是一个大方向，一定要记住。
1: 哎，
0: 一是让自己多喝水，多排汗，尤其是夏天。这个夏天就是给你准备的。夏天我们怎么能够让汗出得更多？嗯，然后身体呢，体能还好。当把汗都排完之后，你就自己感觉关节很松散了。
1: 啊，
0: 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多喝水，让它排便。
0: 嗯，对。
1: 啊，让它
0: 排尿、出汗。
1: 汗液中出
0: 对食物当中刚才介绍的几种食物都有利于排出重金属的
1: 黑木耳出血
0: 鸭血都好啊
1: 啊
0: 嗯
1: 谢谢您了王老师
0: 不客气哈哈哈那好了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1
3: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再一次通过电波把西一天的问候送到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的身边，希望大家因为我们的陪伴，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中原戏迷擂

0: 开塞就是一档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节目，只要大家想听戏想唱戏，都欢迎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随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在节目的开始，三种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有朋友说了，线上呢是有机会参与，但我更想和艺术家老师们近距离的有一个交流，让他们来给我做一个指导，那就推荐您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更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时候老师呢还会在现场给大家做这个示范演唱，所以机会难得，期待着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展示一下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1: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将军呐、啊，

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7: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8: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7: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8: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单元，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一位陈老师，今天要演唱《白蛇传》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白蛇传》当中的叫先生，这段插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陈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通过视频呢，能够感受到陈老师他舞台范儿很足，在舞台上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自信，所以你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声音很稳，表演呢也是非常的自然大方，为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语言的表达包括和曲调的一个配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说仅限于自己声音条件好就光展示自己的声音而忘记这样的一个曲调，这样给人的感觉也是不舒服的。语言的表达包括曲调，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比如说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一个变化，包括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的功能之外，戏曲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唱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里头，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要细细的去推敲这些小的细节。因为在舞台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唱也会表，如何来打动现场的观众，这就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去琢磨的。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经验来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艺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英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这段唱呢，特别适合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比如像刚刚陈老师所演唱的这段《叫先生》，我印象中上周就有朋友在节目里头展示了这段唱，今天呢，陈老师也唱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你身边的好朋友刚好也会唱，咱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同时也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上一段曲剧，来自于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0: 不安宁，休息的几日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每天的这个时段，侯岩都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大家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徐同学，今天他所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徐同学，今天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十岁的徐同学的唱腔您觉得怎么样呢？有着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徐同学他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字唱的都是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念准他的声调，同时要分清楚尖团字音，注重收腔归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特别注重一下尖团字音。

苦苦阻挡，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

在军阵中间上立，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念准尖团字音，要分出抑扬顿挫，讲究的是啥呀？收腔归韵，这样我们在听的时候才是清清楚楚。大家呢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是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对唱或者是以合唱形式参与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侯岩都在直播间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与参与，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通过热线电话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下有一个烟炉子，大厅外呀，大厅外我也在头把他想啊。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好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桃花庵》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业，意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

0: 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六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六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

0: 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